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遵
3: 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田林贡献。
3: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玉武强报道。9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把握14个坚持精髓要义，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百色干部学院刘洪凯教授应邀做专题报告。刘洪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既从学理上讲透了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又紧扣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清了实践路径。集中研讨时，黄琛、蒋卫生、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依次发言，陈杰、郑胜景、刁卫红、程昭、冯毅、刘斌、方胜兵做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和交流，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

0: 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要坚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紧密结合百策实际，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牢牢抓住思想建设这一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住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建设重要基础，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一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牢牢抓住纪律建设这一党的建设关键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百策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推动百策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将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五个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全过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探索党建加专项行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生态环保工作最前沿，用党建红色力量为生态保护绿色屏障注入新动力。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基层党建加服务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嵌入式服务阵地，深化意识协商机制，以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用结合上持续用力，把党的建设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的行动上，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凝心聚力，接续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樊琳娜、蓝亮以及蒋劲辉参加学习研讨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找准自身定位，坚定信心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田林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王永超先后来到田林县六龙镇八渡笋低产改造项目、广西森前食品有限公司、广西五象实业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八渡笋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化、智能化赋能发展等情况，向干部群众代表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指导田林县下一步工作。王永超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路径。田林县要认真对标对表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紧紧抓住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

0: 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布局，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王永超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持续做强铝产业、林业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田林优势主导产业，坚定不移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工业产业转型。要以巴杜笋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加快培育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配套，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县城有序集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文明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毫不松懈抓好联农带农促农增收工作，通过加工增值、劳务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增收路径。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巴杜笋、灵芝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壮大油茶、食用菌、生姜、八角、特色果蔬、生态茶叶等特色产业，做足品质品牌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要加强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统筹文化赋能、生态塑景、消费激活、业态提质，加快培育农业加文旅、林业加文旅、演艺加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王永超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加强专项资金监管，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全力攻坚化解矛盾积案，严查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强化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持续夯实民生基础，优化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永超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理论学习与日常管理，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两起三新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李登科、黄慧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辛立章在中共百色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以坚定信念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政治能力，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打好造福人民的时代考卷。要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能力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弘扬严实学风，坚持知行合一，以学用转化检验培训成效。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9月3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

0: 工会党总书记、常务副主席樊琳娜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后，市融媒体中心、百色民族高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等代表队率先登场，开启小组赛激烈角逐。当晚共完成12场小组赛比拼。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为获奖队伍颁发奖金及奖匾。决赛预计于9月10日举行。此次职工气排球赛的举办，既有效丰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体生活，舒缓职工工作压力，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团队协作合力，也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投身全市“十五五”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与市民一同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灵动表演，亲身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交互，并参观了馆外主题科普展。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学生王胜全：
2: 刚才试戴了消防抢险头盔，操作机动链锯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想到消防员在火场要扛这么多装备，面对这么多危险，真的非常钦佩他们。
1: 在科技互动展区，机器狗灵活翻滚的憨态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呼， AR 虚拟场景则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微观世界。又江区龙井第四小学学生黄玉杰：
3: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科普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市科技馆将在整个科技月期间持续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全市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同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形成纵横联动的科普服务网络，真正把实用有趣前沿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们结合田间地头的实践，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来自基层的代表表示，将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群众共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熊张乐：
4: 未来我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把这个报告带到村里面宣传，同时报告的各项指导的工作落实落地，把新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群众的生活获得越来越红火。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赵小英：
5: 报告多次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立足实际，做强做优山楂、茶叶、烟叶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实干实际为百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尽得力量。
0: 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抓好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代表们表示，这为未来5年的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甘朝王：
6: 我将以此次市党代会为新起点，以实干担使命，以奋进开新局，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沙里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沙里力量，展现沙里担当。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申生：
7: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把大会部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0: 报告还提出，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边固防、百街百巷治理等行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玉勉：
8: 我们利用村妇联主席全部进入村两委的优势，通过红城木家观察员队伍和婚调位，主动发现及时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家风宣讲和壮汉双语普法等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引导大家移风易俗，用家庭小和谐促进乡村大善治。
0: 从特色产业到基层党建，从乡村治理到妇女参与，代表们结合一线实践谈认识出实招。大家表示将把大会部署带回基层，落到实处，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本次揭牌的两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奥路龙井名都，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
0: 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为百色苹果市又添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
0: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9: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了，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美。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我们百色凌云县的一位小伙子，他天生没有双臂，却站上了竞技滑雪的赛道。他无法滑水，却能潜入河中帮游客找回掉落的手机。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广京，他用顽强的意志向所有人证明，折翼的人同样可以飞翔。陈广京天生就没有双臂，小时候他对自己身体的缺陷特别敏感，就算是大夏天出门也要裹着外套，生怕别人发现。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慢慢和自己达成了和解。陈广京从小就特别好动，身形灵活，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上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走上了专业体育训练的道路。他先后练过田径、跆拳道和游泳，在自治区和市级的残疾人运动会上拿了不少奖牌。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16年，那一年我国举办了首届残疾人越野滑雪锦标赛，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玩滑板的视频，被一位东北教练看到了。后来在这位教练的引荐下，陈广京正式开始学习滑雪。2017年，他第一次去到北方训练，没有双臂，滑雪对他来说难度倍增，光是穿装备就特别费劲，初期全靠队友帮忙。绑鞋带的时候，他只能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绑带，一点一点地勒紧固定。滑雪的速度非常快，有时时速能超过100公里，而且必须精准穿过奇门才算成绩。为此，陈广京反复刻苦训练，最终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本领。2018年，陈广京成功入选了国家队。国家队的训练更加严苛，磕磕碰碰、擦伤流血都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耽误训练进度，陈广京常常是完成一整

0: 个周期的训练之后，才去医院检查治疗。2021年，陈广金从国家队调整到省队，之后又退出了省队。那段时间，他确实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他终究舍不得冰雪事业，于是转型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现在，他扎根在河北崇礼的滑雪场，每年冬天都会教普通游客和青少年滑雪。前不久，陈广金和友人在洪水河游玩时，看到一位游客的手机掉进了水里。陈广金见状，二话不说，三次潜入水下，用嘴把手机捞了上来。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上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最近，他又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颁给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帮助灾区的孩子实现小小心愿。陈广金常说，他从小就不信命，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南方的大山出发，一路闯进了北方的雪原。冰雪给了他比常人更严酷的考验，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啊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笑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胜利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

0: 水才是快乐的水。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0: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0: 1052会客厅，
4: 1052会客厅，
0: 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每个人小时候大概都被问过同一个问题，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问过很多的孩子，他们仰着小脸，眼睛里头闪着光，说我想当兵。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不过这个回答他一直记在心里，一路走到了今天。他叫董纯涛，今年夏天收到了武警警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但是父亲很少和他提及军队里的生活。那颗关于军营的种子只是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安安静静地生了根。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军校，因为他知道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董纯涛的故事，一个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坚持的故事。小时候总有人把梦想种在仰望里，我问过许多孩子，他们指着远方说想当兵。
6: 我想当兵，
7: 我也想当兵，保家卫国。
8: 我要当警察，
9: 因为我要抓小偷。
10: 我要当兵，保家卫国。
5: 今天梦想照进现实，18岁的董纯涛告别家乡，走进武警警官学院。
11: 看到总成绩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这个成绩。
5: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那抹军绿色早在他心底扎下了根。这一次他不仅是为了圆自己的梦，更是沿着父亲的足迹去磨砺，去成长。
11: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军人这种担当的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
5: 从儿时的一声我想到现在的一句我能，这条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
11: 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5: 听少年圆梦，看新兵出征，1052会客厅和我一起对话董纯涛。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纯涛。
5: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想问一下纯涛哈，就是查分数的那天的这种情景还记得吗？可以和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11: 当时就是老师在群里面发的是话是2点钟可以开始查，我当时我妈就回来嘛，说可以查成绩了，你查没有啊？然后我就查了，因为由于就是有点就是兴奋，然后又有点紧张嘛，
5: 对，
11: 然后就手抖，然后那个准考证嘛，因为它有一串数字
5: 要输入，
11: 然后就输了几次都没输对，我妈就说要不我来帮你输，然后说没得事没得事，我光来，我就自己输了，然后输完那些验证码之后成绩就出来了嘛，看到总成绩是52的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这个成绩可以了，非常兴奋。
5: 很开心。因为陈涛和妈妈是凌云本地人，所以经常会是用桂柳话去做一个交流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妈妈在身旁，应该妈妈也会很激动。
11: 妈妈也很激动，因为她也是看着我就是这么努力3年过来的，他其实是我就是这高中3年就是 最有力的保障，
5: 嗯，最有力的一个支持，嗯，所以呢那一刻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查到了这个分数是在你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11: 是意料之中了，就是因为自己根据自己这种考场上的状态还有心态啊各方面，就是感觉分数基本上是在550分左右，
5: 我考完之后，嗯，自己就会有这种感觉了。
11: 嗯，基本上逢人他们亲戚来问我，我都说是这个成绩，然后到后来我妈发给他们了，他们就说你儿子顾得真准
5: 啊。那这个成绩呢显然也是在淳涛的意料之中的。那么接下来分数出来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填报志愿可以说是第二次高考，那听说你在填报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想去做一个填报？
11: 因为我有这个军校的梦想嘛，所以就开始慢慢了解，就是提前批的报名，然后看分数，然后去看各个专业组，然后看可以上哪个学校。因为我这个分其实在军校里面还是不太够看的，然后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武警警官，就填了三个专业组，然后是被第三个专业组给录取。
5: 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报考军校呢？
11: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这种军人这种担当的这种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自己的这种对自己性格的这种评估啊，还有自己这种行为啊，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啊，各方面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比较适合融入那种集体，然后大家一起啊在部队里面共同吃苦共同担当那种感觉，就是很让人心潮澎湃。
5: 身边会有一个榜样，其实就是自己的父亲，
11: 嗯，
5: 然后对标父亲再看看自己，就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这条道路，嗯，那么父亲对你的影响呢，我很好奇，比方说在你小时候到高中这段时期，有没有就是一两件事情会让你感受到父亲的担当或者说军人的这一面呢？
11: 就是他做事就是非常的有头有尾，
5: 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啊，虽然说他可能不善言辞，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以感知到父爱的温度，
11: 对
5: 对吧，也感知到他军人的这个作风，那他会和你说他以前当兵的故事吗？
11: 基本上不说，
5: 这么神秘。
11: 因为他不善言辞，他都把他的言语化到行动中去，
5: 所以他是一个行动派，
11: 行动派，
5: 对吧，那父亲在得知你的分数之后呢，当父亲听到你说你要报军校了，他的反应呢？
11: 他的反应就是他也其实也挺欣慰的吧，因为这种红色传承啊一脉相承，他也挺兴奋的，然后他也会给我分享一些在部队啊说什么就是在部队的一些经验，就告诉我说要服从命令啊之类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跟他们顶嘴嘛，有时候也跟他们耍点嘴皮子，他说告诉我到部队说要反正教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5: 所以其实父亲还是会在担心，就是把家里头的做派对吧，然后呢会带到学校，当然我们其实家庭是家庭，学校是学校，对不 对，但是父亲可能还会
11: 担心，
5: 在这方面会有担心，你会从他的细节当中感知到就是他对你的骄傲和认可吗？
11: 他肯定是会为我感到骄傲，但是就是说无论我们就是到最后怎么样，他其实不会说因为我们考了这个分数然后就怎么样，一种更加深层的爱吧，就是无论你如何或者变得怎么样，他都会按照他的方式来给予你。

0: 一定的关怀吧。
1: 我们都会知道高考它其实只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它也仅仅是一场考试，所以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自己要更多的去挖掘的。所以爸爸妈妈爱的是你本人，对不 对？所以可能他更多的就选择默默的一个支持。那么相较于爸爸来说，妈妈应该会更加的感性一点。
0: 妈妈的话就话就比较多一点，不能叫话多，比较善于言辞。
1: 对，那他对于你报考军校他的感受呢？
0: 他的感受啊，一开始嘛，大家听说我要报军校，因为这种待遇啊，然后这种工作的分配啊，就是比较稳定嘛。然后大家都恭喜恭喜恭喜，但其实我妈她最后就是知道这种分配是稳定，但是地区由不得我选。这种事情的时候，她其实有点难受的，因为我们两个母子相伴那么多年，那种情感啊，那种羁绊啊，其实
1: 你懂她。
0: 对，她就已经就是其实有点难受了。因为我未来不懂去到哪里嘛，
1: 传统的话还是希望儿子在
0: 身边。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哥哥，其实也觉得哥哥如果可以在身边的话，其实我去那么远，我
1: 其实你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
0: 对，我就考虑好了，
1: 就是你的内心他是坚定的，因为哥哥是在家对吧，所以呢自己会有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0: 可以有自己的追求。然后我妈也，她虽然说内心还是这么想，但她还是支持我。
1: 那你在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想到说我要去报读军校？
0: 是大概距离高考还有200多天的时候吧，因为小时候他
1: 这么有紧迫感吗？
0: 对，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那种他们那种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就是说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了高三嘛，然后经过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又想了想，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就是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1: 这个转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采访，尤其是就是小学生，男同学，很多的时候就会义无反顾的说，长大我想当兵，对吧，我想报效祖国。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梦想，梦想我们都知道它的实现是需要具有能力和实力的。在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了这种能力？
0: 就是高三的时候嘛，就觉得自己即使他达不到这个目标，考不上那个军校，就说我心里面的打算可能也是进行那个义务征兵，就说也去磨砺一下自己。因为当时那个征兵也正在往我家里面打电话，让我填写那些资料嘛。然后就说实在不行，那时候军校报考成为一个遗憾的话，那到大学就再去义务征兵，再去军旅一次。
1: 自己还是有这个执念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想当兵，想成为这样的人。当然现在是美梦成真了。
0: 美梦成真了，
1: 对吧？那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些就是军人的特质呢？潜力。
0: 我是一个比较遵守纪律的人，整个学生的生涯基本上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然后我这个人还比较开朗嘛，比较喜欢运动。我从小学啊，然后到高中啊，包括初中，基本上都是班长，组织能力啊，然后还有集体的这种意识是比较高的。
1: 我觉得是很客观的看到自己的这种优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潜质，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可以说也是比较适合纯涛的。那你也提到了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当然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一个人。那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这方面对于身体的一些要求。军检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和敬畏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吗？
0: 军检其实我觉得还是确实有必要跟各位就是听众说一下，因为我这次的一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着急忙慌的，也没有什么准备。我们今年的话，它是当地的武装部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然后让你去领一个就是参检须知，然后你按照参检须知上面的内容检查自己的材料，准备一下材料，然后就会去那个医院军检。 军检的过程的话，就是全程的话就要听从医生的指挥，医生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不要叫不答应，然后光顾着跟旁边新认识的朋友。

0: 好啊，各种交谈，然后有时候错过号就很麻烦，然后如果说检查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就有一个复查，你不要紧张，因为紧张就容易出错，放平心态啊，然后就去跟医生的那个步骤走就行了，就是没必要太那啥，当晚就可以查自己有没有通过了嘛，就是在公众号就可以查了，然后如果没通过的话，第二天还有一个复检，
1: 这个其实也会让检查的同学不用灰心，对吧，也不用太紧张，那么有这个复检的时候，我们就是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好了，对不对？那对于就是未来，因为即将要踏上了军旅生活，现在军装已经是在手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开启自己的这种大学生活了。那么在大学生活里头，对于你来说会呈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新训的两个月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还是比较热血的那种，包括像刷到那些视频啊，就是让我都就是感觉就是
1: 热血沸腾，
0: 热血沸腾，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感觉，就是想去试一下，反正大家都是同龄人，我不怕你，你不怕我，大家就一起训练，一起拼搏，
1: 这种感觉就是种下了深深的期待。
0: 对，
1: 对吧？那会给自己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吗？
0: 小目标啊，小目标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就是完美的通过这次军训，然后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啊，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部队，因为这个转变可能比较大嘛，不像我们上一个普通的大学，这种转变包括他的思想教育方面啊，跟普通大学都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就是尽量在大一这一年就是去适应这种生活，然后包括像我对这种球类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可以参加一些学校这种乒乓球、篮球这种比赛，我觉得就是
1: 很适合你。
0: 对，很适合我。
1: 其实在大学里头会有许多的，就像你说到的磨砺的一个机会，那你觉得磨砺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对我意味着提升吧，
1: 所以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去多多磨砺的。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陈涛来到广播当中去做一个体验。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非常的好奇，想问陈涛一个问题，就是来广播的体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体验对于你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0: 因为你没体验过就永远不知道。一开始我接到小葵姐的电话，我们用凌云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大人疼啊，就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想了想，就是其实也是一次机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幸运，都可以去尝试。
1: 我也很开心，就是陈涛在接到了当时是陌生人的我的电话的时候的这种善意，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应该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好像的这种感觉也是像见到了老朋友。所以我也希望说广播访谈广播对话给予你的是一种新的一个体验，能够给一个新的盲盒。其实今天和陈涛的对话，陈涛是准备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里头的这个笔记，这个笔记用了多久时间准备啊？
0: 是上个周的星期五吧，我去图书馆用了一个下午吧，就是从2:30到6点。就是
1: 很认真的在备课，对不对？在准备这个对话，可以说明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人，对不对？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好，
0: 对，
1: 然后也分享一些经验给学弟学妹。那么我也希望陈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头能够，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忘了好好的磨砺自己，可以吗？
0: 好的。
1: 今天和陈涛聊了这么久，有一个感受一直在我的心里，有时候梦想的种子不是被哪句响亮的话种下的。父亲很少和他讲军队里的事，但是他心里就是知道那是他想去的地方。18年后，他用自己的脚步走到了这里，这一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其实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在想为什么要在今天聊一个少年从军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家国情怀这个词很大很远，但是当你听到了一个18岁的少年说我就想去那里，你忽然发现他其实很近，近到一个少年心里的一个念头就足以让他全力以赴。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样子，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这里是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诗人成语阿信笔下，刘若英用歌声拥抱那个不快乐的少女，这就是刘若英给15岁的自己的温暖力量。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怀里，副歌的拥抱既是疗愈，也是与自我和解的仪式。15岁时的倔强变成今天的勋章，而天空会不会雨停的追问，恰恰是成长永恒的秘籍。我觉得这首歌的魅力在于，无论你几岁，总能听出自己某段青春的影子。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3: 哎，老板，这瓜
4: 麒麟瓜7.98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儿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3: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5: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6: 长长样子。
7: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
8: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8: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9: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4: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但你知道。
1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

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小渡口，它叫做纳西渡。渡口是什么呢？渡口不只是船靠岸的地方，渡口是时间的坐标，是一个人说“我走了”和“我回来了”的地方。渡口比大桥更懂心事，因为他每一次离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而每次归来都像重生。今天我们要读的正是林红梅老师的一篇原创文章，它的名字是《记忆里的老渡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记忆里的老渡口》，作者林红梅。一方渡口，一段相识。21世纪初以前，还没有大桥贯通两岸的江凤村，因江河阻隔，村民们往来耕作、走亲访友，只能依靠人工摆渡。纳西古渡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往返中形成了。纳西渡属村级小渡，没有列入官方名录，但与清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古渡的莲塘渡、大湾渡、波斗渡等老渡口同级。渡口位于百色市龙井街道江凤村旧江畔，地处印象纳西大榕树旁，距市区约8公里。纳西渡是江凤村江泽、纳园、纳西、洞弄、江坝等村屯群众，甚至福禄村村民到河对面耕种、走亲访友、售卖农产品的主要交通方式。记忆里的纳西渡口十分简陋，没有规整的码头，只有几块烂石块铺在渡口与船之间。河边两棵扁桃树中间有一条被无数双脚踩踏出来的小路通达渡口。平日里天刚蒙蒙亮，河面还飘着薄雾，老渡口就渐渐苏醒。挑着菜的乡亲要赶到河对岸的砖瓦厂、大华厂卖菜，走亲戚的乡人提着包裹在渡口边闲话家常，赶着牛到河对面干活的村民吆喝着牲畜下河游到河对面。一艘渡船

往返于两岸，载的是人，渡的是村民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情绪。据纳西屯老一辈回忆，20世纪40年代纳西渡口就已经存在。最早摆渡的是人称老布伯的纳西屯李延龄老汉。20世纪70年代初，纳西生产队派李广龄、李梅、李建龄三个社员到纳西渡口轮流摆渡，回生产队领工分。三人几乎一天24小时坚守在渡口，日夜轮值。他们除了渡人，还要时常接送牛羊过河，一直做到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20世纪70年代前，江凤村没有通公路，也没有桥梁，船渡最兴盛。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渡船已经私有化，纳西几位老船工也已离世。子承父业的李伯、李坤收费摆渡，每人过渡收5分钱至1角钱，他们俩就成为纳西古渡的最后见证人。一叶木舟，一根长篙，一位摆渡人，两棵守望的老扁桃树，承载着江凤村几代村民的出行烟火。而我两次江上行舟的经历都与纳西渡口有关，成为我难忘的青春记忆。那是1979年，因江凤腹中彻病，我成为江凤村最后一届初中生。当年秋季开学，我们班20多名同学要乘船到河对岸的六塘中学就读初三，因刚下过大雨，河水暴涨浑浊，水流湍急。开学当天，我和同村的李杰莲、李基先等人结伴同行。当我们几个人挑着米桶走到纳西渡口附近的扁桃树下时，我挑米的绳索忽然断裂，桶中大米散落一地，我忙着捡拾粮食。当时渡口仅有一艘渡船，岸边等候的学生村民众多，同行伙伴便先行登船离去。没想到渡船即将靠岸时意外倾覆，船上10几个人全部落水，湍急的河水将众人冲到砖瓦厂码头急弯处，幸好码头工人及时施救，船上的人才能平安上岸。我本是旱鸭子，落水定然凶险，偏偏米绳断裂将我耽搁，没能登上桅船，让我避开了这场意外。想起此事，至今仍心有余悸。1984年秋季开学，我再次踏上纳西古渡，乘小木船接驳从百色开往南宁的飞跃号客轮，顺流驶向南宁，再从南宁换乘火车辗转到外省求学。这一天对于我这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山里娃充满着好奇与期待，回头望着岸边送行的亲人，纳西古渡成为我乡愁的开端。2007年底，南北高速公路通车，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两岸群众出行再也不用受制于江水阻隔。曾经必不可少的小木舟、老渡口渐渐退出了交通主业，一天往来上百人的纳西渡口慢慢只剩下零星的行人，渡船弃置岸边，日渐腐朽破败。通往纳西渡口的弯曲小路因水库的修建沉入了水底，村头的老扁桃树也因福禄大道的建设没了踪迹，唯有村边几棵大榕树依旧见证着渡口的变迁。江凤村的人工摆渡史是江畔乡村的时代缩影，是几代人的青春与时代进步名声向好的有力见证。文章读完了，但是纳西渡的水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林红梅老师在文中写道，她两次江上行舟，一次避开了倾覆的意外，一次载着她离开了故乡。渡口就是这样，她不说话，却见证了所有的眼泪和笑容。2007年，高速公路通了，大桥架起来了，渡船被弃置岸边，日渐腐朽，但是纳西渡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在每一个

0: 曾经去过的人的心里，也存在在每一句当年我坐船去对岸的讲述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村庄在变化，道路也在变化，但记忆里的老渡口始终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坐在榕树下看着河水东流。而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老渡口吧，它可能是一条巷子，一棵古树，一个车站，是你说再见的地方，也是你想念的地方。谢谢林红梅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纳西渡的最后一个黄昏，也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一起在这座城市的电波里坐了一趟回望的船。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我们心里都有一座不沉的老渡口，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

0: 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忘，
0: 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美。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我们百色凌云县的一位小伙子，他天生没有双臂，却站上了竞技滑雪的赛道。他无法滑水，却能潜入河中帮游客找回掉落的手机。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广京，他用顽强的意志向所有人证明，折翼的人同样可以飞翔。陈广京天生就没有双臂，小时候他对自己身体的缺陷特别敏感，就算是大夏天出门也要裹着外套，生怕别人发现。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慢慢和自己达成了和解。陈广京从小就特别好动，身形灵活，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上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走上了专业体育训练的道路。他先后练过田径、跆拳道和游泳，在自治区和市级的残疾人运动会上拿了不少奖牌。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16年，那一年我国举办了首届残疾人越野滑雪锦标赛，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玩滑板的视频，被一位东北教练看到了。后来在这位教练的引荐下，陈广京正式开始学习滑雪。2017年，他第一次去到北方训练。没有双臂，滑雪对他来说难度倍增，光是穿装备就特别费劲，初期全靠队友帮忙。绑鞋带的时候，他只能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绑带，一点一点地勒紧固定。滑雪的速度非常快，有时时速能超过100公里，而且必须精准穿过奇门才算成绩。为此，陈广京反复刻苦训练，最终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本领。2018年，陈广京成功入选了国家队。国家队的训练更加严苛，磕磕碰碰、擦伤流血都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耽误训练进度，陈广京常常是完成一整个周期的训练之后才去医院检查治疗。2021年，陈广京从国家队调整到省队，之后又退出了省队。那段时间他确实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他终究舍不得冰雪事业，于是转型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现在他扎根在河北崇礼的滑雪场，每年冬天都会教普通游客和青少年滑雪。前不久，陈广京和友人在洪水河游玩时，看到一位游客的手机掉进了水里。陈广京见状，二话不说，三次潜入水下，用嘴把手机捞了上来。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上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最近他又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颁给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帮助灾区的孩子实现小小心愿。陈广京常说，他从小就不信命，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南方的大山出发，一路闯进了北方的雪原。冰雪给了他比常人更严酷的考验，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啊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11: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12: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11: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0: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11: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10: 1分钟？哦，起码5分钟。
13: 就是。
1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1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1052会客厅，
4: 1052会客厅，
1: 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

0: 每个人小时候大概都被问过同一个问题，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问过很多的孩子，他们仰着小脸，眼睛里头闪着光，说我想当兵。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不过这个回答他一直记在心里，一路走到了今天。他叫董纯涛，今年夏天收到了武警警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但是父亲很少和他提及军队里的生活。那颗关于军营的种子，只是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安安静静地生了根。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军校，因为他知道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董纯涛的故事，一个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坚持的故事。小时候总有人把梦想种在仰望里，我问过许多孩子，他们指着远方说想当兵。
1: 我想当兵，
2: 我也想当兵，保家卫国。
3: 我要当警察，
4: 因为我要抓小偷。
5: 我要当兵，保家卫国。
0: 今天梦想照进现实，18岁的董纯涛告别家乡，走进武警警官学院。
6: 看到总成绩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结果成绩。
0: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那抹军绿色早在他心底扎下了根。这一次他不仅是为了圆自己的梦，更是沿着父亲的足迹去磨砺，去成长。
6: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军人这种担当的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
0: 从儿时的一声我想，到现在的一句我能，这条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
6: 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0: 听少年圆梦，看新兵出征。1052会客厅，和我一起对话董纯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纯涛。
0: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想问一下纯涛哈，就是查分数的那天的这种情景还记得吗？可以和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6: 当时就是老师在群里面发的是话是2点钟可以开始查，我当时我妈就回来嘛，说可以查成绩了，你查没有啊？然后我就查了，因为由于就是有点就是兴奋，然后又有点紧张嘛，
0: 对，
6: 然后就手抖，然后那个准考证嘛，因为它有一串数字
0: 要输入，
6: 然后就输了几次都没输对，我妈就说要不我来帮你输，然后说没得事没得事，我光来，我就自己输了，然后输完那些验证码之后成绩就出来了嘛，看到总成绩是52的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结果成绩可以了，非常兴奋。
0: 很开心。
6: 对，
0: 因为陈涛和妈妈是凌云本地人，所以经常会是用桂柳话去做一个交流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妈妈在身旁，应该妈妈也会很激动。
6: 妈妈也很激动，因为她也是看着我就是这么努力3年过来的，他其实是我就是这高中3年就是最有力的保障，
0: 最有力的一个支持。所以呢，那一刻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查到了这个分数是在你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6: 是意料之中了，就是因为自己根据自己这种考场上的状态还有心态啊各方面，就是感觉分数基本上是在550分左右，
0: 我考完之后自己就会有这种感觉了。
6: 基本上逢人他们亲戚来问我，我都说是这个成绩，然后到后来我妈发给他们了，他们就说你儿子顾得真准
0: 啊。那这个成绩呢，显然也是在纯涛的意料之中的。那么接下来分数出来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填报志愿可以说是第二次高考。那听说你在填报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想去做一个填报？
6: 因为我有这个军校的梦想嘛，所以就开始慢慢了解，就是提前批的报名，然后看分数，然后去看各个专业组，然后看可以上哪个学校。因为我这个分其实在军校里面还是不太够看的，然后就选择了一个 相对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武警警官，就填了三个专业组，然后是被第三个专业组给录取。
0: 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报考军校呢？
6: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这种军人这种担当的这种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自己的这种对自己性格的这种评估啊，还有自己这种行为啊，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啊，各方面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比较适合融入那种集体，然后大家一起啊在部队里面共同吃苦共同担当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让人心潮澎湃。
0: 身边会有一个榜样，其实就是自己的父亲，然后对标父亲再看看自己，就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这条道路。那么父亲对你的影响呢，我很好奇，比方说在你小时候到高中这段时期，有没有就是一两件事情会让你感受到父亲的担当或者说军人的这一面呢？
6: 就是他做事就是非常的有头有尾。
0: 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啊，虽然说他可能不善言辞，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以感知到父爱的温度，
6: 对
0: 对吧，也感知到他军人的这个作风。那他会和你说他以前当兵的故事吗？
6: 基本上不说。
0: 这么神秘。
6: 因为他不善言辞，他都把他的言语化到行动中去，
0: 所以他是一个行动派。
6: 行动派，
0: 对吧？那父亲在得知你的分数之后呢，当父亲听到你说你要报军校了，他的反应呢？
6: 他的反应就是他也其实也挺欣慰的吧，因为这种红色传承啊一脉相承，他也挺兴奋的，然后他也会给我分享一些在部队啊说什么就是在部队的一些经验，就告诉我说要服从命令啊之类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跟他们顶嘴嘛，有时候也跟他们耍点嘴皮子，到时候告诉我到部队说要反正教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所以其实父亲还是会在担心，就是把家里头的做派对吧，然后呢会带到学校，当然我们其实家庭是家庭，学校是学校，对不 对？但是父亲可能还会
6: 担心，
0: 在这方面会有担心。你会从他的细节当中感知到就是他对你的骄傲和认可吗？
6: 他肯定是会为我感到骄傲，但是就是说无论我们就是到最后怎么样，他其实不会说因为我们考了这个分数然后就怎么样，一种更加深层的爱吧，就是无论你如何或者变得怎么样，他都会按照他的方式来给予你一定的关怀吧。
0: 我们都会知道高考它其实只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它也仅仅是一场考试，所以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自己要更多的去挖掘的，所以爸爸妈妈爱的是你本人，对不 对？所以可能他更多的就选择默默的一个支持。那么相较于爸爸来说，妈妈应该会更加的感性一点。
6: 妈妈的话就话就比较多一点，不能叫话多，比较善于言辞。
0: 对，那他对于你报考军校他的感受呢？
6: 他的感受啊，一开始嘛，大家听说我要报军校，因为这种待遇啊，然后这种工作的分配啊就是比较稳定嘛，然后大家都恭喜恭喜恭喜，但其实我妈她最后就是知道这种分配是稳定但是地区由不得我选这种事情的时候，她其实有点难受了，因为我们两个母子相伴那么多年，那种情感啊那种羁绊啊，其实
0: 你懂她
6: 对，她就已经就是其实有点难受了，因为我未来不懂去到哪里嘛。
0: 传统的话还是希望儿子在
6: 身边
0: 对，
6: 我还有一个哥哥，其实也觉得哥哥如果可以在身边的话，其实我去那么远，我
0: 其实你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
6: 对，我就考虑好了，
0: 就是你的内心它是坚定的，因为哥哥是在家对吧，所以呢自己会有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6: 可以有自己的追求。然后我妈也，她虽然说内心还是这么想，但她还是支持我。
0: 那你在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想到说我要去报读军校？
6: 是大概距离高考还有200多天的时候吧，因为小时候他
0: 这么有紧迫感吗？
6: 对，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那种他们那种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就是说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了高三嘛，然后经过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又想了想，就说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就是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 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0: 这个转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才

0: 访，尤其是就是小学生，男同学，很多时候就会义无反顾的说，长大我想当兵，对吧？我想报效祖国。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梦想，梦想我们都知道它的实现是需要具有能力和实力的，在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了这种能力？
1: 就是高三的时候嘛，就觉得自己即使他达不到这个目标，考不上那个军校，就说我心里面的打算可能也是进行那个义务征兵，就说也去磨砺一下自己，因为当时那个征兵也正在往我家里面打电话让我填写那些资料嘛，然后就说实在不行，那时候军校报考成为一个遗憾的话，那到大学就再去义务征兵，再去军旅一次。
0: 自己还是有这个执念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想当兵，想成为这样的人，当然现在是美梦成真了，
1: 美梦成真了，
0: 对吧？那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些就是军人的特质呢？潜力？
1: 我是一个比较遵守纪律的人，整个学生的生涯基本上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然后我这个人还比较开朗嘛，比较喜欢运动，我从小学啊然后到高中啊包括初中基本上都是班长，组织能力啊然后还有集体的这种意识是比较高的。
0: 我觉得是很客观的看到自己的这种优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潜质，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可以说也是比较适合淳涛的，那你也提到了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当然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一个人，那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这方面对于身体的一些要求，军检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和敬畏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吗？
1: 军检其实我觉得还是确实有必要跟各位就是听众说一下，因为我这次的一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着急忙慌的，也没有什么准备。我们今年的话它是当地的武装部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然后让你去领一个就是参检须知，然后你按照参检须知上面的内容检查自己的材料，准备一下材料，然后就会去那个医院军检。军检的过程的话就是全程的话就要听从医生的指挥，医生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不要叫不答应，然后光顾着跟旁边新认识的朋友啊各种交谈，然后有时候错过号就很麻烦，然后如果说检查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就有一个复查，你不要紧张，因为紧张就容易出错，放平心态然后就去跟医生的那个步骤走就行了，就是没必要太那啥，当晚就可以查自己有没有通过了嘛，就是在公众号就可以查了，然后如果没通过的话第二天还有一个复检，
0: 这个其实也会让检查的同学不用灰心，对吧？也不用太紧张，那么有这个复检的时候我们就是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好了，对不对？那对于就是未来因为即将要踏上了军旅生活，现在军装已经是在手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开启自己的这种大学生活了，那么在大学生活里头对于你来说会呈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新训的两个月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还是比较热血的那种，包括像刷到那些视频啊就是让我都就是感觉就是
0: 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感觉，就是想去试一下，反正大家都是同龄人，我不怕你你不怕我，大家就一起训练一起拼搏，
0: 这种感觉就是种下了深深的期待，
1: 对
0: 吧？那会给自己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吗？
1: 小目标啊，小目标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就是完美的通过这次军训，然后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啊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部队，因为这个转变可能比较大嘛，不像我们上一个普通的大学，这种转变包括他的思想教育方面啊跟普通大学都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就是尽量在大一这一年就是去适应这种生活，然后包括像我对这种球类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可以参加一些学校这种乒乓球篮球这种比赛，我觉得就是
0: 很适合你，
1: 对，很适合我。
0: 其实在大学里头会有许多的就像你说到的磨砺的一个机会，那你觉得磨砺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对我意味着提升吧，
0: 所以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去多多磨砺的。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淳涛来到广播当中去做一个体验，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非常的好奇想问淳涛一个问题，就是来广播的体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 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 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体验对于你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1: 因为你没体验过就永远不知道。一开始我接到小葵姐的电话，我们用凌云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大人疼啊，就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想了想，就是其实也是一次机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幸运，都可以去尝试。
0: 我也很开心，就是淳涛在接到了当时是陌生人的我的电话的时候的这种善意。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应该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好像的这种感觉也是像见到了老朋友。所以我也希望说广播访谈广播对话给予你的是一种新的一个体验，能够给一个新的盲盒。其实今天和淳涛的对话，淳涛是准备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里头的这个笔记，这个笔记用了多久的时间准备啊？
1: 是上个周的星期五啊，我去图书馆用了一个下午啊，就是从2:30到6:00。就是
0: 很认真的在备课，对不对？在准备这个对话，可以说明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人，对不对？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好，
1: 对，
0: 然后也分享一些经验给学弟学妹。那么我也希望淳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头能够，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忘了好好的磨砺自己，可以吗？
1: 好的。
0: 今天和淳涛聊了这么久，有一个感受一直在我的心里，有时候梦想的种子不是被哪句响亮的话种下的。父亲很少和他讲军队里的事，但是他心里就是知道那是他想去的地方。18年后，他用自己的脚步走到了这里，这一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其实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在想为什么要在今天聊一个少年从军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家国情怀这个词很大很远，但是当你听到了一个18岁的少年说我就想去那里，你忽然发现他其实很近，近到一个少年心里的一个念头就足以让他全力以赴。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样子，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这里是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

0: 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小渡口，它叫做纳西渡。渡口是什么呢？渡口不只是船靠岸的地方，渡口是时间的坐标，是一个人说“我走了”和“我回来了”的地方。渡口比大桥更懂心事，因为他每次离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而每次归来都像重生。今天我们要读的正是林红梅老师的一篇原创文章，它的名字是《记忆里的老渡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记忆里的老渡口》，作者林红梅。一方渡口，一段相识。21世纪初以前，还没有大桥贯通两岸的江凤村，因江河阻隔，村民们往来耕作、走亲访友，只能依靠人工摆渡。纳西古渡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往返中形成了。纳西渡属村级小渡，没有列入官方名录，但与清光绪百色厅志记载古渡的莲塘渡、大湾渡、波豆渡等老渡口同级。渡口位于百色市龙井街道江凤村旧江畔，地处印象纳西大榕树旁，距市区约8公里。纳西渡是江凤村江泽、纳园、纳西、洞弄、江坝等村屯群众，甚至福禄村村民到河对面耕种、走亲访友、售卖农产品的主要交通方式。记忆里的纳西渡口十分简陋，没有规整的码头，只有几块烂石块铺在渡口与船之间。河边两棵扁桃树中间有一条被无数双脚踩踏出来的小路通达渡口。平日里天刚蒙蒙亮，河面还飘着薄雾，老渡口就渐渐苏醒。挑着菜的乡亲要赶到河对岸的砖瓦厂、大滑厂卖菜，走亲戚的乡人提着包裹在渡口边闲话家常，赶着牛到河对面干活的村民吆喝着牲畜下河游到河对面。一艘渡船往返于两岸，载的是人，渡的是村民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情绪。据纳西屯老一辈回忆，20世纪40年代纳西渡口就已经存在。最早摆渡的是人称老布伯的纳西屯李延龄老汉。20世纪70年代初，纳西生产队派李广龄、李梅、

0: 我两次江上行舟的经历都与纳西渡口有关，成为我难忘的青春记忆。那是1979年，因江凤腹中彻病，我成为江凤村最后一届初中生。当年秋季开学，我们班20多名同学要乘船到河对岸的六塘中学就读初三，因刚下过大雨，河水暴涨浑浊，水流湍急。开学当天，我和同村的李杰莲、李基先等人结伴同行。当我们几个人挑着米桶走到纳西渡口附近的扁桃树下时，我挑米的绳索忽然断裂，桶中大米散落一地，我忙着捡拾粮食。当时渡口仅有一艘渡船，岸边等候的学生村民众多，同行伙伴便先行登船离去。没想到渡船即将靠岸时意外倾覆，船上10几个人全部落水，湍急的河水将众人冲到砖瓦厂码头急弯处，幸好码头工人及时施救，船上的人才能平安上岸。我本是旱鸭子，落水定然凶险，偏偏米绳断裂将我耽搁，没能登上桅船，让我避开了这场意外。想起此事，至今仍心有余悸。1984年秋季开学，我再次踏上纳西古渡，乘小木船接驳从百色开往南宁的飞跃号客轮，顺流驶向南宁，再从南宁换乘火车辗转到外省求学。这一天对于我这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山里娃充满着好奇与期待，回头望着岸边送行的亲人，纳西古渡成为我乡愁的开端。2007年底，南百高速公路通车，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两岸群众出行再也不用受制于江水阻隔，曾经必不可少的小木舟、老渡口渐渐退出了交通主业，一天往来上百人的纳西渡口慢慢只剩下零星的行人，渡船弃置岸边，日渐腐朽破败，通往纳西渡口的弯曲小路因水库的修建沉入了水底，村头的老扁桃树也因福禄大道的建设没了踪迹，唯有村边几棵大榕树依旧见证着渡口的变迁。江凤村的人工摆渡史是江畔乡村的时代缩影，是几代人的青春与时代进步名声向好的有力见证。文章读完了，但是纳西渡的水是载着他离开了故乡。渡口就是这样，他不说话，却见证了所有的眼泪和笑容。2007年，高速公路通了，大桥架起来了，渡船被弃置岸边，日渐腐朽。但是纳西渡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在每一个曾经去过的人的心里，也存在在每一句当年我坐船去对岸的讲述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村庄在变化，道路也在变化，但记忆里的老渡口始终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坐在榕树下看着河水东流，而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老渡口吧。它可能是一条巷子，一棵古树，一个车站，是你说再见的地方，也是你想念的地方。谢谢林红梅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纳西渡的最后一个黄昏，也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一起在这座城市的电波里坐了一趟回望的船。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我们心里都有一座不沉的老渡口，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1: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0: 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1: 都表示来这里，
0: 那就是格兰芬多。
2: 进入霍格沃兹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3: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2: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兹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0: 你可以加入我。
2: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4: 奈威·隆巴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2: 伤心呀，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

0: 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韦尚雄带队到河池市宜州区开展宗教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河池市宜州区西竹寺、庆远福音堂实地走访，查看场所建设、常态化管理、宗教政策落实等工作。韦尚雄指出，要严格落实宗教工作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聚焦场所管理、台账建设、日常监管等，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筑牢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大局。近日，为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南宁市在江南区纳红街道沛红社区召开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现场观摩交流会。本次会议分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两个阶段。在实地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走访沛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先后参观16红会客厅、心灵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功能室。沛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欧倩瑜详细介绍了沛红社区1+3+9工作法、社、医、养、教、艺一站式服务体系及校社企联动、基层治理、非遗净社区等工作开展情况，展示了多民族互建式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欧倩瑜书记表示，社区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实三贴心服务，及时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是做深文化共融，利用社区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等主题活动，挖掘辖区内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引进非遗文化建设区，搭建互嵌共乐连心桥；三是做优法治宣传，通过线上加线下普法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千家万户，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近年来，崇左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挖掘3月3、农动节、霜降节、花山日等民族节庆的独特价值，使之成为连接文化记忆与产业动能的关键纽带，成功推动节庆的流量巧妙转化为产业的增量以及乡村的产值，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探索出一条节庆搭台、经济唱戏、团结固边的崭新发展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靖西市立足边境区位特点，紧扣边字做文章，系统构建学字筑基、宣字造势、融字增效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推动法治宣传深入边关、扎根边疆，以法治力量筑牢边境民族团结根基。今年暑期，广西民宗委联合广东、重庆、黑龙江等省市民宗部门，在广西、广东、重庆、黑龙江等地开展2026年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先后组织近100余名广西小砂糖橘、小狮子跨越山海，与重庆小火锅、广东新会小陈皮、黑吉辽青少年双向奔赴，累计覆盖各族青少年及教师、企业家代表等400余人，推动各族青少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暑期以来，南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一是办好爱心托管班，依托青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全市共设托管点位31个，覆盖1000余名学生；二是办好校地协同社会实践，广泛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引导广大青少年投身文化传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志愿服务；三是办好跨区域夏令营，围绕红色研学、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等主题，举办青少年跨区域交流活动5次，近500名学生参与。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广西各地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产业，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增收致富，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1: 清澈的西江水环抱村庄，江面偶有渔船轻摇，荡开圈圈涟漪，民居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墙面上绘着生动的田园风光与多彩民俗。沿着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四周村平整的村道漫步，一幅秀美的岭南水乡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四周村党委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帅冬梅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州区政府对四周村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村屯绿化、外立面改造、自助菜市等工程建设，后续又逐步建成入岛牌坊、洲头景观平台、凉亭等设施，环境的改善为四周村带来了发展机遇。帅冬梅介绍，村里通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15个祖籍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股权加旅游产业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入股，使其成为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村民陈贤冲用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0: 北京时间13:30，
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5: 怀旧院线，
6: 起来了。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7: 的
0: 变化。
7: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8: 哈利波特，
9: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10: 有目标是来这里，
9: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1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1: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9: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2: 奈威·隆巴顿。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

0: 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

0: 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诗人成语阿信笔下，刘若英用歌声拥抱那个不快乐的少女，这就是刘若英给15岁的自己的温暖力量。我多想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6: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7: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8: 基因生学特征无损检测西。

0: 说人话。
1: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五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3: 说人话。
0: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3: 哦，这样啊。
0: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4: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喂，哎，哎，哪位？哦，Ray，你好，你好，哎，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好好，一定加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预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一定，好，拜，加油。

0: 多电话。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1: 晚上录哪首歌啊？
0: 录歌啊，今晚 我在弄头发、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啊、好不好？
1: 那新歌写
0: 完了，写完了，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拜。这些人。

0: 又来。喂，
1: 永邦。
0: 哎，哪位？
1: 永邦。
0: 你是哪位？
1: 永邦，我是娜娜。
0: 我没空耶，我现在录音耶。对啊。对对对。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哈。好，拜拜。拜。哦。
2: 一步一步走不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小鹏啊。
0: 哎，什么事？
1: PS2
0: PS2 买好了。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哦，是吗？那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哈。OK， 拜。嗯。

0: 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16年，那一年我国举办了首届残疾人越野滑雪锦标赛，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玩滑板的视频，被一位东北教练看到了。后来在这位教练的引荐下，陈广京正式开始学习滑雪。2017年，他第一次去到北方训练，没有双臂，滑雪对他来说难度倍增，光是穿装备就特别费劲，初期全靠队友帮忙。绑鞋带的时候，他只能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绑带，一点一点地勒紧固定。滑雪的速度非常快，有时时速能超过100公里，而且必须精准穿过奇门才算成绩。为此，陈广京反复刻苦训练，最终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本领。2018年，陈广京成功入选了国家队。国家队的训练更加严苛，磕磕碰碰、擦伤流血都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耽误训练进度，陈广京常常是完成一整个周期的训练之后才去医院检查治疗。2021年，陈广京从国家队调整到省队，之后又退出了省队。那段时间他确实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他终究舍不得冰雪事业，于是转型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现在他扎根在河北崇礼的滑雪场，每年冬天都会教普通游客和青少年滑雪。前不久，陈广京和友人在洪水河游玩时，看到一位游客的手机掉进了水里。陈广京见状，二话不说，三次潜入水下，用嘴把手机捞了上来。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上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最近，他又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颁给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帮助灾区的孩子实现小小心愿。陈广京常说，他从小就不信命，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南方的大山出发，一路闯进了北方的雪原。冰雪给了他比常人更严酷的考验，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啊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北纬23度26分》。这首歌十分浪漫，把爱人的出现比作阳光回归北回归线，把跨越距离的思念具象化了。王艺恩温柔细腻的嗓音，把异地相隔的牵挂和对重逢的期待唱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戴雨桐带来《静悄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1874》。陈奕迅本人出生在1974年，1874年正好比他的出生年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因此这个数字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

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琳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

0: 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难得孤寂》。这首抒情歌层次分明动人，深刻写实地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繁华世界却感到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星特带来《像风止于你》。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星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各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低站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瑞恩带来的《讨厌》。这首歌通过失眠、冷战等感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刻画恋爱关系中过度迁就导致自我压抑与情感矛盾。凭借犀利的歌词表达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岳安《会开花的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月安带来的《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把梦想比作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希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据吴若希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地怀念一个人，倒不如正面地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暗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

0: 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3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3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呢，是3到5岁，属于早期干预奠基期。这个阶段啊，孩子颌骨柔软，可塑性强，重点是纠正不良习惯，阻断畸形。

0: 黄金期，这时孩子颌面部骨骼生长发育最快，乳牙和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纠正骨性问题、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有龅牙、地包天、下巴后缩、牙弓狭窄、换牙紊乱或长期用嘴巴呼吸，这个时候干预能够引导骨骼正常生长，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2到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很多家长接下来会问了，那具体到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需要矫正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戴那种钢牙套啊？其实不然，不同年龄段不同问题类型，矫治手段差别也很大。你像3到5岁的低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目标很明确，一是矫正乳牙期地包天，二是改掉吮指、咬唇、吐舌这些容易破坏骨骼发育的坏习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小，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和恒牙交接班的时期，问题呢往往会更复杂一些。矫治呢也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地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啊，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于分。那再说

都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三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二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戴这个保持器，这一点啊，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抓住三个黄金矫治期，定期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护孩子端正的脸型和整齐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0: 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笑。

0: 每个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欢迎收听 FM 105.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白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

0: 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5: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5: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5: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5: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6: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诗人成语阿信笔下，刘若英用歌声拥抱那个不快乐的少女，这就是刘若英给15岁的自己的温暖力量。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怀里，副歌的拥抱既是疗愈，也是与自我和解的仪式。15岁时的倔强变成今天的勋章， 而天空会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5: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6: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6: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8: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9: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8: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0: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8: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10: 一分钟？哦，起码5分钟。
11: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4: 北京时间18:30。
1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油块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

0: 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

0: 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

0: 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
0: 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
2: 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三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呢，是3到5岁，属于早期干预奠基期。这个阶段啊，孩子颌骨柔软，可塑性强，重点是纠正不良习惯，阻断畸形发展，比如乳牙期地包天、睡觉张嘴呼吸、吮指吐舌、咬嘴唇等，都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调整，从根源上避免对骨骼发育的破坏。第二阶段呢，是7到10岁，是颌面骨骼矫正的黄金期。这时孩子颌面部骨骼生长发育最快，乳牙和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纠正骨性问题、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有龅牙、地包天、下巴后缩、牙弓狭窄、换牙紊乱或长期用嘴巴呼吸，这个时候干预能够引导骨骼正常生长，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2到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

0: 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和恒牙交接班的时期，问题呢往往会更复杂一些。矫治呢也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地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啊，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一分。那再说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3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二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戴这个保持器，这一点啊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抓住3个黄金矫治期，定期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护孩子端正的脸型和整齐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1: 贺州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第23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进一步优化现场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柳州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4: 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牵引下，柳州的传统产业正突破单一生产制造的边界，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呈现向新向智的鲜明特征。凭借上汽通用50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汽车行业百年流水线模式被打破。在数字化赋能下，传统汽车生产流水线被拆成78个岛，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的柔性制造新形态，可支持20多种车型混线生产。以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华境 S 正诞生于此。以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技术底座，上汽通用50智能岛散件组装车间也在近期投入使用，即可在人机料智能化协同作业下，实现海外订单、供应链、入场物流、 KD 散件打包、成品发运、海外车间全流程信息协同。上汽通用50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肖斌：
5: 目前我们的岛式智能工厂一条产线上能同时兼容10种以上的产品，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制造效率比传统生产线提升30%，新车型导入周期缩短60%，整体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
4: 当前，柳州正深化实施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东风柳汽龙行工程、广西汽车集团零式工程等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为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工厂，每5分钟可下线一台装载机。在前沿技术助力下，这里实现了制造周期缩短50%，生产效率提升27%，产能提升18%，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能耗。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金：
6: 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实施全面解决方案，全面数字化、全球化战略，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4: 上半年，柳州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达33.6%，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今年5月，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出口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自7月正式投产以来，智能 AR 眼镜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7: 我们的产品都是集中在我脸上戴的这款产品，那会有非常多的款式，那我们的客户来自于欧美，来自于国内都有，对，他们的订单已经基本上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了。
4: 新兴产业的加速奔跑，这正是柳州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力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的生动实践。柳州市工业和

0: 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1: 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全市十家因重点产业产值增长8.8%，占全市产值比重达96.2%，拉动全市产值增速8.4%。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以及19.6%。
0: 柳州市紧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高标准编制推进15-5规划，力争到2028年柳州将全面建成双千亿、四个400亿、两个200亿产业集群体系，到2030年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实现提质扩容、能级跃升，持续巩固行业发展优势，四大中间产业集群将升级至500亿级规模，新增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100亿级产业集群，构筑层级完善的现代产业矩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1: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汽车、机械、人工智能

0: 以商引链的模式补齐贺州纺织印染产业短板，目前已签约印染企业14家，纺织企业6家，其中3家企业投产，2家企业试产。签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0亿元以上。广西天利印染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卢宇：
1: 现在的话，我们染缸号是有28台，定型机这一块是有9条线，现在生产当中的话运行的是有7条，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是在800吨到1000吨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话是销往像大湾区，还有说像做一些进出口的一个贸易。
0: 广西中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红军：
2: 我们项目落地建设期间，各级政府部门和经开区经常驻厂现场进行服务，给我们协调解决用地审批、开工建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投资也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0: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贺州持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贺州高新区，总投资30亿元的广西长虹生物材料项目全速运转，一期50万吨高端改性碳酸钙、14万吨鞋材及降解牡蛎订单稳步增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降解牡蛎生产基地，推动贺州碳酸钙产业挺进高端改性材料、终端环保制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广西长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
3: 充分发挥龙头项目带动作用，联动本地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贺州碳酸钙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新增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
0: 今年以来，围绕高端碳酸钙新材料、冶金循环、黄金珠宝、电子信息、文旅康养等重点赛道，贺州市持续谋划储备，推进一批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重中之重项目。截至目前，统筹推进重中之重项目118个，总投资138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4.4亿元。下一步，贺州将持续抓实项目全周期滚动管理，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提升项目谋划、包装、申报水平，持续巩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再建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15良好开局夯实项目支撑。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到崇左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和防汛救灾情况，深入大新县养老中心、揽墟乡康潭村、江州区通康村、江南农贸市场等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林敏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聚焦4+3+10整治项目，克服过关思想，发扬定钉子精神，攻坚决战后4个月，进一步强化责任，一体推进办案整治办实事，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扎实推进三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努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政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百色市及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化解工作，深入雅长林场及周边村屯，走访群众，听取意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雅长林场为区直大型国有林场，地跨乐业县多个乡镇村屯，涉该林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久、面积广、关联群众多，化解难度大。经区市县乡党委和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统筹推进，联合专班集中攻坚，协调各方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让利于民，推动矛盾化解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苗庆旺指出，该项历史矛盾成功化解，验证了四级联动专班机制的运行效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要坚定信心，再接

0: 案例，总结提炼经验，转化运用成果，为化解类似矛盾提供有益借鉴。要忠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五个坚持、六个全面和五个一要求，统筹联动，法理兼顾，守正创新，促进各方合作共赢。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症结堵点，精准靶向施策，扎实化解各类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全区发展稳定。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率调研组到梧州市，围绕新时代统战工作重点任务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梧州市满分骑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市茶叶商会、市博物馆、万秀区南中社区、白云山4N4、梧州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中心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新的社会阶层和基层社区统战工作、民间商协会规范化建设、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梧州市开展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谭丕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压紧压实各级统战工作责任制，扎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工作，持续夯实基层统战工作根基，推动商协会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坚定不移促进两个健康，持之以恒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领域智慧力量，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3号，蓝晓到大化瑶族自治县调研，强调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强化文岗就业创业扶持，做好文旅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文章，在推动民族自治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9月4号，黄汝生在南宁会见泰国东北部重点人脉访华团一行时表示，20多年来，广西与泰国东北部合作成果丰硕，成为中泰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减贫互鉴、产业合作、文教人才交流、平台贸易合作，共同谱写贵泰友好新篇章。
0: 9月1号至3号，彭建明到河池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时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把提案建议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助力广西减丝绸产业提质增效。
1: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持续优化现场服务，通过细化便民举措、完善智能服务、丰富配套供给，为参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加便利的参展参会体验。在智能服务落地方面，本届东博会现场投入智能化服务设备，安排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客商，解决展区区域跨度大、步行距离长的难题。车型线路为从会展广场东侧至疫区展厅东侧平台，现场同步部署智能无人清扫车，辅助人工开展清扫作业，提升保洁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升级时在东博嘉年华活动，入驻餐饮品牌由往年30家增加至约50家，展会现场新增轻食健康餐、网红特色小吃、老友粉、螺蛳粉等多元餐食，推出中高端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套餐，充分满足多样化用餐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位于会展中心 B 区一层前厅，境外客商在南宁市指定商户消费后，可在展会现场办理退税业务，现场同步提供多语种咨询和流程指引，进一步提升境外客商入境参展参会消费的热情。展会现场还将集中提供跨境金融、商事法务、证件办理、展品物流、现场导览等综合服务，覆盖企业参展全过程需求，帮助企业减少繁杂事务，方便客商安心参展和对接交流。
0: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将在南宁举行。本次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旨在从地

0: 方层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智慧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将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合作、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智慧农业人才培养、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经济增长、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等领域合作开展高层对话。此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机遇、共推智慧农业与减贫事业的重要平台，更是各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挑战、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通过政策沟通、科技协同与市场对接，会议将进一步凝聚区域共识，助力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农业体系，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农业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9月4号，广西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舆情应对处置培训基地在广西大学揭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有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基地办公室、交互式演播厅、新闻发布演练厅、 ARGC 实验室、融媒体中心等教学实训场所。该基地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共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具体承建，主要围绕人才培训、理论研究、智库咨询、实践演练和区域交流开展工作。据了解，该基地将充分发挥三方共建的聚合优势，建立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培训项目体系，建设分类师资库和通识加专业加实践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送教上门和研学交流等活动，以及新闻发布、舆情应对、国际传播、媒体沟通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模拟演练。同时围绕重大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治理需求开展课程研究和政策咨询，加强与国内专业机构、主流媒体和东盟有关单位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区域性培训与研究品牌。
0: 广西台消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之《从此山中有回响》首映式暨致敬榜样、砥砺奋进现场思政课活动顺利举行。据介绍，《从此山中有回响》是《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第三部作品，将于近期全网上线。作品以八桂楷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国旗巡线班和电博士志愿服务团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青年科研人才扎根家乡，攻克无线充电无人机和机槽技术难题，读懂科技为民初心的故事，生动展现广西电网人护边保电、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观影研学加实景思政的全新思政课形式，实现影像育人与典型铸魂的有机融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工匠、自治区国有企业先进模范代表以及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电网系统职工等代表共同见证影片首映，沉浸式感悟身边榜样的奋斗精神。
2: 广西台消息，针对近期全国旅游集中出行、跨省私家车通行量大、肇事风险突出等特点，广西公安交管部门于8月31号至9月6号组织开展全区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第八波次集中统一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期间，广西各地高速、国省道沿线均设置临时检查点位，交警全员在岗在位，严格对过往车辆开展逐车检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以省际公安检查站、交警执法服务站为依托，重点加大入桂主干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巡查管控与路检路查力度，严查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以及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控网。
0: 9月3号，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举办2026年社会责任日国企开放日活动暨2025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发布会，近50名政府代表、用电客户和媒体代表共同前往中马、广西钦州两国双元

0: 近零碳示范项目建设点、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地，近距离感受广西电网赋能双碳目标、服务向海经济、守护民生用电等方面的硬核履责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陆东奇的报道。
1: 中马钦州两国双元近零碳示范项目是南方电网落实双碳战略的示范项目，走进广西中马投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配电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读取南方电网电弘系统多能云碳表实时数据。广西中马投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冯世邦：
2: 我们依托能源驾驶舱和碳流分析的功能，实现了天然气、电力、热力等多能碳流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的溯源，通过电力系统碳排放的因子的实时监控，精准地掌握了企业的碳排放现状，为制定减排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数字化碳管控体系的落地，有效推动园区绿电交易与电能替代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马钦州产业园累计绿电交易规模达8.74亿千瓦时，有效提升园区外向型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千亿合作高地到近零碳示范项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以绿色智慧电力为导向，以绿色工厂、绿色食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引导园区企业绿色转型，不断探索多元融合的近零碳路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产业服务中心协理主任黄杰先：
3: 广西电网公司主动服务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发展，积极对接临港产业用电需求，完善电网网架，积极推行双首席工作机制，对接园区重大产业项目，高效解决了企业的用电难题。同时大力推广绿电交易，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零碳港区和智慧码头建设，为钦州市向海经济发展和面向东盟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支撑。
1: 从夯实电网硬支撑到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全面推行首席客户经理加首席问题解决官的双首席服务机制。2026年，广西电网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推动强强碳基、新天德、华益三期等自治区重点项目实现接电及投产，为钦州地区8个重大项目接火送电。南方电网广西钦州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曹宁：
4: 聚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目标，成立工作专班，高效完成设电线路迁改、施工用电接入和产业用电规划，为今年9月运河如期通航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并提前开展运河经济带15/5电网规划，助力沿线产业升级和口岸扩容。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西参赛选手出征动员座谈会日前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广西选手黄瑞强将参加气柱项目比赛。这也是广西选手首次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设置6大类64个竞赛项目，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选手参加。
0: 9月5号，拥抱龙城焕新启程南宁惠民购车柳州汽车品牌专场活动在南宁市3街2巷启动。本次活动持续2天，聚焦惠民利民助企拓市，方便市民选购新车。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基层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天下午，王永超来到百泥村，详细了解当地学习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随后，王永超在村口大榕树广场召开宣讲会，面向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王永超指出，过去5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坚守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持之以恒推动各项发展部署落地落实。未来5年是百色抢抓机遇、提速提质、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建设、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南白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

节点的区位优势将全面释放。要贯彻落实好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王永超要求乐业县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高山蔬菜特色产业规模，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畅通对外产销渠道，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依托世界地质公园、清凉夏季气候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避暑康养文旅品牌，联动专业山地运动运营团队，强化品牌宣传和业态推广，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抓实基础设施前置配套，抢抓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前高标准完成车站连接线等交通配套建设，完善民宿接待服务等文旅配套设施，全力承接铁路通车带来的客流人流红利。要盘活红色资源赋能发展，深度挖掘黄文秀先进事迹育人价值，依托青春之光入选语文教材的传播优势，着力打造红色教育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育人赋能激励奋进的重要作用。王永超强调，百泥村是黄文秀同志奋斗奉献扎根基层的红色热土，要持续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将对党忠诚、为民奉献、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基层发展的强大动能。要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力争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在前，做示范。

0: 要求要聚焦稳增长、促转型、扩内需、强动能，兼顾当前攻坚与长远布局，持续发力夯基突破，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加快构建4+4+N 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持续做强新型生态旅产业，并统筹推进各重点产业协同发力、多轮驱动。要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多式联运枢纽，加快实现从内陆边城向向海新城转变。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统筹算力、数据等核心要素，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前沿阵地。要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提速在线项目建设，坐实要素保障与项目储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要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提振大宗消费，深挖服务消费和文旅消费潜力，不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充分释放内需市场活力。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实抓细稳就业，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锤炼实干作风，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的工作思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程钊、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白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汉庆、罗霞，实习记者罗莹莹报道。9月4号上午，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在白色高中礼堂举办。讲座现场，文学贵军名家传经送宝，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东西结合自身阅读创作历程，分享鲁迅、朱自清等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文学启蒙，倡导广大读者涵养阅读习惯，深耕经典文本，以阅读滋养心灵，丰盈人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副主席樊一平围绕读书安心、写作立命主题开展分享，勉励广大文学创作者牢牢把握人物与命运这一文学内核，立足生活实际，从身边触动人心的小事、人物与记忆落笔，坚持以小见大，抒发真情实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在讲话中寄予广大文学爱好者，要坚持让阅读成为习惯，体悟文学之美，沉淀人生智慧，让写作成为习惯，捕捉生活之美，积蓄精神财富，让优秀成为习惯，感悟生命之美，锤炼提升自我。希望大家从经典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所思所感转化为创作灵感，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奋力推动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链接。
0: 本次专题讲座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听众踊跃举手提问，围绕阅读方法、乡土创作等话题与两位作家交流。讲座结束后还开展了签名赠书活动，不少文学爱好者带着作品上前与作家近距离交流，现场书香氛围浓厚。百色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甘林泉：
2: 这个启发非常大，这个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它会丰富我们的这个授课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其实也是作用非常大，因为本身我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东西老师的这一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研究，那么通过听他的一个讲座之后，对我的一个启发就非常的大。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党代表们信心满怀，围绕

0: 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盛会闭幕，征程再起，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表达了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张之杰：
1: 展望未来，我们要将党代会的精神和部署全面落实到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锚定15高质量发展目标，重点提升服务保障质效，激发乡村振兴动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爱英：
2: 听完报告很受鼓舞，里面很多部署和基层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会立足一线，把报告精神记在心里，落到日常工作当中。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载波：
3: 15、17，我们将深入推进健康百色建设，深化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补齐极危重症、康复护理、老年健康等服务短板，夯实基层网底，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紧密型先进医工底建设，完善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拓展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优化生育事实政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人口长期勤能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友：
4: 一方面要用好央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源源不断投放低成本源头资金；另一方面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配套落实贴息风险补偿政策，撬动政策性担保、农业保险，共同分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发力，降低绿色涉农这个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特色农业生态产业，以金融力量助推现役产业绿色转型，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翠芳：
5: 抢抓15规划编制窗口期，是推动百色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契机。立足本地实际，紧扣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需求，以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抓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长效管护机制，筑牢群众稳定用水防线。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吴思秋：
6: 报告谋划的发展目标令人期待，作为党代表，我将对标大会要求思考谋划工作，服务全县发展大局，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杨光恒：
7: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综合技改项目建成后，原药材提取能力将达万吨，通过培育示范中心加龙头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种植户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灵芝种植，让甜灵中国灵芝之乡品牌叫得更响。回去以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企业发展和带动群众增收的具体行动上。
0: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大家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实干实际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报道。9月3号，百色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正式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上午10点，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开班仪式举行。对于首届学生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人生翻开了全新一页。 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小黎，
8: 心情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终于获得借这种学习机会，非常宝贵。那种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西式面点和中式烹饪，还有手工。我想做一个蛋糕师和奶茶师，我希望跟我的家人做好

0: 最好的生活。
1: 小李口中的宝贵机会，正是百色市特殊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过去，当地特殊教育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初中毕业后，往往面临无处可去、无迹可学的困境。中职班的开班填补了这一空白。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2: 我们筹办了数个月，我们通过充分调配老师、打磨课程，在上级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今天终于开班了。紧扣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聚焦残疾人技能培训和就业赋能。
1: 据了解，该校中职班首期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正是基于对学生身心特点和天赋的深入研判，充分发挥学生动手能力强的优势，量身定制课程体系。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2: 希望社会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和平等就业的机会，希望这个广大企业企事业单位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和实习岗位，然后让孩子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绽放光彩，拥抱美好未来。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有技能能就业，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的开办，为残疾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立自强的大门。正如校训所言，心有朝阳，人生出彩。这群特殊的孩子正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属于他们的未来。各位听众，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一零五二会客厅，一零五二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零五二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每个人小时候大概都被问过同一个问题，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问过很多的孩子，他们仰着小脸，眼睛里头闪着光，说我想当兵。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不过这个回答他一直记在心里，一路走到了今天。他叫董纯涛，今年夏天收到了武警警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但是父亲很少和他提及军队里的生活。那颗关于军营的种子，只是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安安静静地生了根。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军校，因为他知道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董纯涛的故事，一个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坚持的故事。小时候总有人把梦想种在仰望里，我问过许多孩子，他们指着远方说想当兵。
5: 我想当兵，
6: 我也想当兵，保家卫国。
7: 我要当警察，
8: 因为我要抓小偷。
9: 我要当兵，保家卫国。
4: 今天梦想照进现实，18岁的董纯涛告别家乡，走进武警警官学院。
10: 看到总成绩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结果成绩。
4: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那抹军绿色早在他心底扎下了根。这一次他不仅是为了圆自己的梦，更是沿着父亲的足迹去磨砺，去成长。
10: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军人这种担当的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
4: 从儿时的一声我想，到现在的一句我能，这条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
10: 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4: 听少年圆梦，看新兵出征。一零五二会客厅，和我一起对话董纯涛。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纯涛。
4: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想问一下纯涛哈，就是查分数的那天的这种情景还记得吗？可以和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10: 当时就是老师在群里面发的是话是2点钟可以开始查，我当时我妈就回来嘛，说可以查成绩了，你查没有啊？然后我就查了，因为由于就是有点就是兴奋，然后又有点紧张嘛，
4: 对，
10: 然后就手抖，然后那个准考证嘛，因为它有一串数字
4: 要输入，
10: 然后就输了几次都没输对，我妈就说要不我来帮你输，然后说没得事没得事，我光来，我就自己输了，然后输完那些验证码之后成绩就出来了嘛，看到总成绩是52的时候，当时我就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可以了，结果成绩可以了，非常兴奋。
4: 很开心。
10: 对，
4: 因为陈涛和妈妈是凌云本地人，所以经常会是用桂柳话去做一个交流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妈妈在身旁，应该妈妈也会很激动。
10: 妈妈也很激动，因为她也是看着我就是这么努力3年过来的，他其实是我就是这高中3年就是最有力的保障，
4: 最有力的一个支持。所以呢，那一刻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查到了这个分数是在你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10: 是意料之中了，就是因为自己根据自己这种考场上的状态还有心态啊各方面，就是感觉分数基本上是在550分左右。

0: 考完之后自己就会有这种感觉了。嗯，基本上逢人他们亲戚来问我，我都说是这个成绩，然后到后来我妈发给他们了，他们就说你儿子顾得真准啊。那这个成绩呢显然也是在纯涛的意料之中的。那么接下来分数出来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填报志愿可以说是第二次高考。那听说你在填报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想去
1: 做一个填报？因为我有这个军校的梦想嘛，所以就开始慢慢了解，就是提前批的报名，然后看分数，然后去看各个专业组，然后看可以上哪个学校。因为我这个分其实在军校里面还是不太够看的，然后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武警警官，
2: 就填了三个专业组，然后是被第三个专业组给录取。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报考军校呢？
1: 因为我父亲这边他也是一个军人嘛，从小这种军人这种担当的这种各方面的细节啊，他都其实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自己的这种对自己性格的这种评估啊，还有自己这种行为啊，然后还有自己的
0: 身体啊各方面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比较适合融入那种集体，然后大家一起啊在部队里面共同吃苦共同担当那种感觉，就是很让人心潮澎湃。身边会有一个榜样，其实就是自己的父亲，然后对标父亲，再看看自己就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这条道路。那么父亲对你的影响呢，我很好奇，比方说在你小时候到高中这段时期，有没有 就是一两件事情会让你感受到父亲的担当或者说军人的这一面呢？
1: 就是他做事就是非常的有头有尾。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虽然说他可能不善言辞，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以感知到父爱的温度，对，
0: 对吧？也感知到他军人的这个作风。
1: 嗯，
0: 那他会和你说他以前当兵的故事吗？
1: 基本上不说。
0: 这么神秘。<笑>
1: 因为他不善言辞，他都把他的言语化到行动中去。
0: 所以他是一个行动派。
1: 行动派，对吧？那父亲在得知你的分数之后呢？当父亲听到你说你要报军校了，他的反应呢？他的反应啊，他的反应就是他也其实也挺欣慰的吧，因为这种红色传承啊，一脉相承，他也挺兴奋的。然后他也会给我分享一些在部队啊说什么，就是在部队的一些经验，就告诉我说
0: 要服从命令啊之类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跟他们顶嘴嘛，有时候也跟他们耍点嘴皮子，到时候告诉我到部队说要反教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其实父亲还是会在担心，就是把家里头的做派，对吧？然后呢会带到学校，当然我们其实家庭是家庭，学校是学校，对不对？但是父亲可能还会在这方面会有担心，你会从他的细节当中感知到就是他对你的骄傲和认可吗？ 他肯定是会为我感到骄傲，但是就是无论我们就是到最后怎么样，他其实不会说因为我们考了这个分数，然后就怎么样，一种更加深层的爱吧，就是无论你如何或者变得怎么样，他都会按照他的方式来给予你一定的关怀吧。我们都会知道高考它其实只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它也仅仅是一场考试，所以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自己要更多的去挖掘的。所以爸爸妈妈爱的
1: 是你本人，对不对？所以可能他更多的就选择默默的一个支持。那么相较于爸爸来说，妈妈应该会更加的感性一点。妈妈的话就话就比较多一点，不能叫话多，比较善于言辞。对，那他对于你报考军校他的感受呢？他的感受啊，一开始嘛，大家听说我要报军校，因为这种
0: 待遇啊，然后这种工作的分配啊，就是比较稳定嘛。然后大家都恭喜恭喜恭喜，但其实我妈她最后就是知道这种分配是稳定，但是地区由不得我选，这种事情的时候，她其实有点难受的。因为我们两个母子相伴那么多年，那种情感啊，那种羁绊啊，其实你懂她。
1: 对，她就已经就是其实有点难受了，因为我
0: 未来不懂去到哪里嘛，传统的话还是希望儿子在身边。
1: 对，我还有一个哥哥，其实也觉得哥哥如果可以在身边的话，其实我去那么远，我
0: 其实你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
1: 对，我就考虑好了，
0: 就是你的内心它是坚定的，因为哥哥是在家，对吧？所以呢自己会有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1: 可以有自己的追求。然后我妈

0: 他虽然说内心还是这么想，但他还是支持我。
1: 那你在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想到说我要去报读军校？
0: 是大概距离高考还有200多天的时候吧，因为小时候他
1: 这么有紧迫感吗？
0: 对，就是小时候这种军人梦他也有，但是感觉军人的那种严苛，然后还有那种他们那种勇敢是我那个时候不太具备的，就是说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了高三嘛，然后经过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又想了想，就说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样，就是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以前是崇拜那种，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行动，就说我想成为别人崇拜的那个人。
1: 这个转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采访，尤其是就是小学生，男同学，很多的时候就会义无反顾的说长大我想当兵，对吧，我想报效祖国。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梦想，梦想我们都知道它的实现是需要具有能力和实力的。在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了这种能力？
0: 就是高三的时候嘛，就觉得自己即使他达不到这个目标，考不上那个军校，就说我心里面的打算可能也是进行那个义务征兵，就说也去磨砺一下自己。因为当时那个征兵也正在往我家里面打电话让我填写那些资料嘛，然后就说实在不行，那时候军校报考成为一个遗憾的话，那到大学就再去义务征兵，再去军旅一次。
1: 自己还是有这个执念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想当兵，想成为这样的人。当然现在是美梦成真了。
0: 美梦成真了，
1: 对吧？那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些就是军人的特质呢？潜力。
0: 我是一个比较遵守纪律的人，整个学生的生涯基本上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然后我这个人还比较开朗嘛，比较喜欢运动。我从小学啊，然后到高中啊，包括初中，基本上都是班长，组织能力啊，然后还有集体的这种意识是比较高的。
1: 我觉得是很客观的看到自己的这种优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潜质，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可以说也是比较适合淳涛的。那你也提到了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当然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一个人。那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这方面对于身体的一些要求。军检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和敬畏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吗？
0: 军检其实我觉得还是确实有必要跟各位就是听众说一下，因为我这次的一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着急忙慌的，也没有什么准备。我们今年的话它是当地的武装部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然后让你去领一个就是参检须知，然后你按照参检须知上面的内容检查自己的材料，准备一下材料，然后就会去那个医院军检。军检的过程的话就是全程的话就要听从医生的指挥，医生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不要叫不答应，然后光顾着跟旁边新认识的朋友啊各种交谈，然后有时候错过号就很麻烦。然后如果说检查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就有一个复查，你不要紧张，因为紧张就容易出错，放平心态然后就去跟医生的那个步骤走就行了，就是没必要太那啥。当晚就可以查自己有没有通过了嘛，就是在公众号就可以查了，然后如果没通过的话第二天还有一个复检。
1: 这个其实也会让检查的同学不用灰心，对吧，也不用太紧张。那么有这个复检的时候我们就是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好了，对不对？那对于就是未来因为即将要踏上了军旅生活，现在军装已经是在手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开启自己的这种大学生活了。那么在大学生活里头对于你来说会呈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新训的两个月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还是比较热血的那种，包括像刷到那些视频啊，就是让我都就是感觉就是
1: 热血沸腾，
0: 热血沸腾，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感觉，就是想去试一下，反正大家都是同龄人，我不怕你，你不怕我，大家就一起训练，一起拼搏。
1: 这种感觉就是种下了深深的期待。
0: 对，
1: 对吧？那会给自己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吗？
0: 小目标啊，小目标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就是完美的通过这次军训，然后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啊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部队，因为这个

0: 转变可能比较大嘛，不像我们上一个普通的大学，这种转变包括他的思想教育方面啊，跟普通大学都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就是尽量在大一这一年就是去适应这种生活。然后包括像我对这种球类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可以参加一些学校这种乒乓球篮球这种比赛，我觉得就是
1: 很适合你。
0: 嗯，对，很适合我。
1: 其实在大学里头会有许多的就像你说到的磨砺的一个机会，那你觉得磨砺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对我意味着提升吧，
1: 所以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去多多磨砺的。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陈涛来到广播当中去做一个体验。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非常的好奇想问陈涛一个问题，就是来广播的体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体验对于你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0: 因为你没体验过就永远不知道。一开始我接到小葵姐的电话，我们用凌云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大冷腾啊，就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想了想就是其实也是一次机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幸运，都可以去尝试。
1: 我也很开心，就是陈涛在接到了当时是陌生人的我的电话的时候的这种善意。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应该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好像的这种感觉也是像见到了老朋友。所以我也希望说广播访谈广播对话给予你的是一种新的一个体验，能够给一个新的盲盒。其实今天和陈涛的对话，陈涛是准备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里头的这个笔记，这个笔记用了多久时间准备啊？
0: 是上个周的星期五啊，我去图书馆用了一个下午啊，就是从2:30到6:00。就是
1: 很认真的在备课，对不对？在准备这个对话，可以说明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人，对不对？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好，
0: 对，
1: 然后也分享一些经验给学弟学妹。那么我也希望陈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头能够，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忘了好好的磨砺自己，可以吗？
0: 好的。
1: 今天和陈涛聊了这么久，有一个感受一直在我的心里，有时候梦想的种子不是被哪句响亮的话种下的。父亲很少和他讲军队里的事，但是他心里就是知道那是他想去的地方。18年后，他用自己的脚步走到了这里，这一路他走得坚定也滚烫。其实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在想为什么要在今天聊一个少年从军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家国情怀这个词很大很远，但是当你听到了一个18岁的少年说我就想去那里，你忽然发现他其实很近，近到一个少年心里的一个念头就足以让他全力以赴。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样子，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这里是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隔的牵挂和对重逢的期待，唱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戴雨桐带来静悄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1874》。陈奕迅本人出生在1974年，1874年正好比他的出生年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因此这个数字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琳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3: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4: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3: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5: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3: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1: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6: 就是。
1: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7: 北京时间21:30，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令带来的《难得孤寂》。这首抒情歌层次分明动人，深刻写实地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繁华世界却感到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新特带来《像风止于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星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

0: 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瑞恩带来的《讨厌》。这首歌通过失眠、冷战等感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刻画恋爱关系中过度迁就导致自我压抑与情感矛盾。凭借犀利的歌词表达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月安《会开花的云》。

总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希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据吴若希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的怀念一个人，倒不如正面的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

0: 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基层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天下午，王永超来到百泥村，详细了解当地学习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随后，王永超在村口大榕树广场召开宣讲会，面向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王永超指出，过去5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坚守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持之以恒推动各项发展部署落地落实。未来5年是百。

色抢抓机遇，提速提质，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建设，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南白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将全面释放。要贯彻落实好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王永超要求乐业县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高山蔬菜特色产业规模，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畅通对外产销渠道，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依托世界地质公园、清凉夏季气候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避暑康养文旅品牌，联动专业山地运动运营团队，强化品牌宣传和业态推广，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抓实基础设施前置配套，抢抓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前高标准完成车站连接线等交通配套建设，完善民宿接待服务等文旅配套设施，全力承接铁路通车带来的客流人流红利。要盘活红色资源赋能发展，深度挖掘黄文秀先进事迹育人价值，依托青春之光入选语文教材的传播优势，着力打造红色教育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育人赋能激励奋进的重要作用。王永超强调，百泥村是黄文秀同志奋斗奉献扎根基层的红色热土，要持续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将对党忠诚、为民奉献、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基层发展的强大动能。要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力争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在前、做示范、当标杆。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上述活动。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报道，9月3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15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动员全市上下聚力攻坚、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央自治区系列会议和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宏观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百色落地见效。要清醒研判当前的发展态势，既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正视发展短板，又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全力以赴攻坚稳增长目标，强化经济运行强动能，兼顾当前攻坚与长远布局，持续发力夯基突破，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加快构建4+4+N 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持续做强新型生态旅产业，并统筹推进各重点产业协同发力、多轮驱动。要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多市联运枢纽，加快实现从内陆边城向向海新城转变。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统筹算力、数据等核心要素，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前沿阵地。要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提速在建项目建设，坐实要素保障与项目储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要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提振大宗消费，深挖服务消费和文旅消费潜力，不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充分释放内需。

0: 市场活力，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实抓细稳就业，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锤炼实干作风，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的工作思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程钊、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白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汉庆、罗霞，实习记者罗莹莹报道。9月4号上午，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在白色高中礼堂举办。讲座现场，文学贵军名家传经送宝，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东西结合自身阅读创作历程，分享鲁迅、朱自清等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文学启蒙，倡导广大读者涵养阅读习惯，深耕经典文本，以阅读滋养心灵，丰盈人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副主席樊一平围绕读书安心、写作立命主题开展分享，勉励广大文学创作者牢牢把握人物与命运这一文学内核，立足生活实际，从身边触动人心的小事、人物与记忆落笔，坚持以小见大，抒发真情实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在讲话中寄予广大文学爱好者，要坚持让阅读成为习惯，体悟文学之美，沉淀人生智慧，让写作成为习惯，捕捉生活之美，积蓄精神财富，让优秀成为习惯，感悟生命之美，锤炼提升自我。希望大家从经典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所思所感转化为创作灵感，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奋力推动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链接。
0: 本次专题讲座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听众踊跃举手提问，围绕阅读方法、乡土创作等话题与两位作家交流。讲座结束后还开展了签名赠书活动，不少文学爱好者带着作品上前与作家近距离交流，现场书香氛围浓厚。百色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甘林泉：
2: 这个启发非常大，这个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它会丰富我们的这个授课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其实也是作用非常大，因为本身我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东西老师的这一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研究，那么通过听他的一个讲座之后，对我的一个启发就非常的大。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党代表们信心满怀，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盛会闭幕，征程再起，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表达了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张之杰：
3: 展望未来，我们要将党代会的精神和部署全面落实到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锚定15高质量发展目标，重点提升服务保障质效，激发乡村振兴动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爱英：
4: 听完报告很受鼓舞，里面很多部署和基层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会立足一线，把报告精神记在心里，落到日常工作当中。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载波：
5: 十五、十七，我们将深入推进健康百色建设，深化公立医院

0: 公益性改革、补齐极危重症、康复护理、老年健康等服务短板，夯实基层网底，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紧密型先进医工底建设，完善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拓展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优化生育事实政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友：
2: 一方面要用好央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源源不断投放低成本源头资金；另一方面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配套落实贴息风险补偿政策，撬动政策性担保、农业保险，共同分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发力，降低绿色涉农这个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特色农业生态产业，以金融力量助推现役产业绿色转型，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翠芳：
3: 抢抓“十五五”规划编制窗口期，是推动百色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契机。立足本地实际，紧扣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需求，以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抓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长效管护机制，筑牢群众稳定用水防线。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吴思秋：
4: 报告谋划的发展目标令人期待。作为党代表，我将对标大会要求，思考谋划工作，服务全县发展大局，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杨光恒：
5: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综合技改项目，建成后年药材提取能力将达万吨，通过培育示范中心加龙头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种植户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灵芝种植，让田林中国灵芝之乡品牌叫得更响。回去以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企业发展和带动群众增收的具体行动上。
1: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大家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实干实际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报道。9月3号，百色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正式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上午10点，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开班仪式举行。对于首届学生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人生翻开了全新一页。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小黎：
6: 心情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终于获得借这种学习机会，非常宝贵。那种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西式面点和中式烹饪，还有手工。我想做一个蛋糕师和奶茶师，我希望跟我的家人做好最好的生活。
1: 小黎口中的宝贵机会，正是百色市特殊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过去，当地特殊教育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初中毕业后往往面临无处可去、无迹可学的困境。中职班的开班填补了这一空白。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7: 我们筹办了数个月，我们通过充分调配老师、打磨课程，在上级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今天终于开班了。紧扣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聚焦残疾人技能培训和就业赋能。
1: 据了解，该校中职班首期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正是基于对学生身心特点和天赋的深入研判，充分发挥学生动手能力强的优势，量身定制课程体系。根据规划， 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勇。

0: 红。
1: 希望社会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和平等就业的机会，希望这个广大企业企事业单位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和实习岗位，然后让孩子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绽放光彩，拥抱美好未来。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有技能能就业，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的开办，为残疾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立自强的大门。正如校训所言，心有朝阳，人生出彩。这群特殊的孩子正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属于他们的未来。各位听众，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十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二十三度，东经一百零六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二十四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小渡口，它叫做纳西渡。渡口是什么呢？渡口不只是船靠岸的地方，渡口是时间的坐标，是一个人说我走了和我回来了的地方。渡口比大桥更懂心事，因为他每一次离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而每次归来都像重生。今天我们要读的正是林红梅老师的一篇原创文章，它的名字是《记忆里的老渡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记忆里的老渡口》，作者林红梅。一方渡口，一段相识。21世纪初以前，还没有大桥贯通两岸的江凤村，因江河阻隔，村民们往来耕作，走亲访友，只能依靠人工摆渡。纳西古渡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往返中形成了。纳西渡属村级小渡，没有列入官方名渡，但与清光绪百册厅志记载古渡的莲塘渡、大湾渡、波斗渡等老渡口同级。渡口位于百册市龙井街道江凤村旧江畔，地处印象纳西大榕树旁，距市区约8公里。纳西

路是江凤村、江泽、纳园、纳西、洞弄、江坝等村屯群众，甚至福禄村村民到河对面耕种、走亲访友、售卖农产品的主要交通方式。记忆里的纳西渡口十分简陋，没有规整的码头，只有几块烂石块铺在渡口与船之间。河边两棵扁桃树中间有一条被无数双脚踩踏出来的小路通达渡口。平日里天刚蒙蒙亮，河面还飘着薄雾，老渡口就渐渐苏醒。挑着菜的乡亲要赶到河对岸的砖瓦厂、大华厂卖菜，走亲戚的乡人提着包裹在渡口边闲话家常，赶着牛到河对面干活的村民吆喝着牲畜下河游到河对面。一艘渡船往返于两岸，载的是人，渡的是村民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情绪。据纳西屯老一辈回忆，20世纪40年代纳西渡口就已经存在。最早摆渡的是人称老布伯的纳西屯李延龄老汉。20世纪70年代初，纳西生产队派李广龄、李梅、李建龄三个社员到纳西渡口轮流摆渡，回生产队领工分。三人几乎一天24小时坚守在渡口，日夜轮值。他们除了渡人，还要时常接送牛羊过河，一直做到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20世纪70年代前，江凤村没有通公路，也没有桥梁，船渡最兴盛。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渡船已经私有化，纳西几位老船工也已离世。子承父业的李伯、李坤收费摆渡，每人过渡收5分钱至1角钱，他们俩就成为纳西古渡的最后见证人。一叶木舟，一根长篙，一位摆渡人，两棵守望的老扁桃树，承载着江凤村几代村民的出行烟火。而我两次江上行舟的经历都与纳西渡口有关，成为我难忘的青春记忆。那是1979年，因江凤附中撤并，我成为江凤村最后一届初中生。当年秋季开学，我们班20多名同学要乘船到河对岸的六塘中学就读初三，因刚下过大雨，河水暴涨浑浊，水流湍急。开学当天，我和同村的李杰莲、李基先等人结伴同行。当我们几个人挑着米桶走到纳西渡口附近的扁桃树下时，我挑米的绳索忽然断裂，桶中大米散落一地，我忙着捡拾粮食。当时渡口仅有一艘渡船，岸边等候的学生、村民众多，同行伙伴便先行登船离去。没想到渡船即将靠岸时意外倾覆，船上10几个人全部落水，湍急的河水将众人冲到砖瓦厂码头急弯处，幸好码头工人及时施救，船上的人才能平安上岸。我本是旱鸭子，落水定然凶险，偏偏米绳断裂将我耽搁，没能登上桅船，让我避开了这场意外。想起此事，至今仍心有余悸。1984年秋季开学，我再次踏上纳西古渡，

0: 海高速公路通车，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两岸群众出行再也不用受制于江水阻隔。曾经必不可少的小木舟、老渡口渐渐退出了交通主业，一天往来上百人的纳西渡口慢慢只剩下零星的行人，渡船弃置岸边，日渐腐朽破败。通往纳西渡口的弯曲小路因水库的修建沉入了水底，村头的老扁桃树也因福禄大道的建设没了踪迹，唯有村边几棵大榕树依旧见证着渡口的变迁。江凤村的人工摆渡史是江畔乡村的时代缩影，是几代人的青春与时代进步名声向好的有力见证。文章读完了，但是纳西渡的水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林红梅老师在文中写道，她两次江上行舟，一次避开了倾覆的意外，一次载着她离开了故乡。渡口就是这样，她不说话，却见证了所有的眼泪和笑容。2007年，高速公路通了，大桥架起来了，渡船被弃置岸边，日渐腐朽，但是纳西渡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在每一个曾经去过的人的心里，也存在在每一句当年我坐船去对岸的讲述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村庄在变化，道路也在变化，但记忆里的老渡口始终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坐在榕树下看着河水东流，而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老渡口吧。它可能是一条巷子，一棵古树，一个车站，是你说再见的地方，也是你想念的地方。谢谢林红梅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纳西渡的最后一个黄昏，也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一起在这座城市的电波里坐了一趟回望的船。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我们心里都有一座不沉的老渡口，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美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向红城。

城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务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十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基层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天下午，王永超来到百泥村，详细了解当地学习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随后，王永超在村口大榕树广场召开宣讲会，面向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王永超指出，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坚守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持之以恒推动各项发展部署落地落实。未来五年是百色抢抓机遇、提速提质、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建设、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南白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将全面释放。要贯彻落实好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王永超要求，乐业县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高山蔬菜特色产业规模，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畅通对外产销渠道，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依托世界地质公园、清凉夏季气候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避暑康养文旅品牌，联动专业山地运动运营团队，强化品牌宣传和业态推广，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抓实基础设施前置配套，抢抓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前高标准完成车站连接线等交通配套建设，完善民宿接待服务等文旅配套设施，全力承接铁路通车带来的客流人流红利。要盘活红色资源赋能发展，深度挖掘黄文秀先进事迹育人价值，依托青春之光入选语文教材的传播优势，着力打造红色教育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育人赋能、激励奋进的重要作用。王永超强调，百泥村是黄文秀同志奋斗奉献扎根基层的红色热土，要持续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将对党忠诚、为民奉献、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基层发展的强大动能。要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力争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在前、做示范、当标杆。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上述活动。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报道。9月3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十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动员全市上下聚力攻坚、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

0: 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央自治区系列会议和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宏观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百色落地见效。 要清醒研判当前的发展态势，即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正视发展短板，又强抓平陆运河通航、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全力以赴攻坚稳增长目标，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靠前筑起纾困解难，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要求要聚焦稳增长促转型扩内需强动能，兼顾当前攻坚与长远布局，持续发力夯基突破，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 要加快构建4+4+N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持续做强新型生态旅产业，并统筹推进各重点产业协同发力，多轮驱动。要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多市联运枢纽，加快实现从内陆边城向向海新城转变。 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统筹算力、数据等核心要素，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前沿阵地。要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围绕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提速在建项目建设，坐实要素保障与项目储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 要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提振大宗消费，深挖服务消费和文旅消费潜力，不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充分释放内需市场活力。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实抓细稳就业，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锤炼实干作风，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的工作思路，以实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市领导程昭、黄才雪、徐迪克、陈烈、黄慧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白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汉庆、罗霞，实习记者罗莹莹报道。 9月4号上午，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在百色高中礼堂举办，讲座现场文学贵军名家传经送宝，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东西，结合自身阅读创作历程，分享鲁迅、朱自清等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文学启蒙，倡导广大读者涵养阅读习惯，深耕经典文本，以阅读滋养心灵，丰盈人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副主席樊一平围绕读书安心、写作立命主题开展分享，勉励广大文学创作者牢牢把握人物与命运这一文学内核，立足生活实际，从身边触动人心的小事人物与记忆落笔，坚持以小见大，抒发真情实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1: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在讲话中寄予广大文学爱好者要坚持让阅读成为习惯，体悟文学之美，沉淀人生智慧，让优秀成为习惯，感悟生命之美，锤炼提升自我。希望大家从经典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所思所感转化为创作灵感，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奋力推动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新闻链接。 本次专题讲座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听众踊跃举手提问，围绕阅读方法、乡土创作等话题与两位作家交流。讲座结束后还开展了签名赠书活动，不少文学爱好者带着作品上前与作家近距离交流，现场书香氛围浓厚。百色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甘林泉：
2: 这个启发非常大，这个一方面对于

0: 我们自己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它会丰富我们的这个授课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其实也是作用非常大，因为本身我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东西老师的这一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研究。那么通过听他的一个讲座之后，对我的一个启发就非常的大。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党代表们信心满怀，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盛会闭幕，征程再起。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表达了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张之杰：
1: 展望未来，我们要将党代会的精神和部署全面落实到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锚定15高质量发展目标，重点提升服务保障质效，激发乡村振兴动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爱英：
2: 听完报告很受鼓舞，里面很多部署和基层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会立足一线，把报告精神记在心里，落到日常工作当中。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载波：
3: 15、17，我们将深入推进健康百色建设，深化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补齐极危重症、康复护理、老年健康等服务短板，夯实基层网底，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紧密型先进医工底建设，完善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拓展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优化生育事实政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友：
4: 一方面要用好央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源源不断投放低成本源头资金；另一方面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配套落实贴息风险补偿政策，撬动政策性担保、农业保险，共同分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发力，降低绿色涉农的这个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特色农业生态产业，以金融力量助推现役产业绿色转型，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翠芳：
5: 抢抓15规划编制窗口期，是推动百色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契机。立足本地实际，紧扣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需求，以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抓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长效管护机制，筑牢群众稳定用水防线。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吴思秋：
6: 报告谋划的发展目标令人期待，作为党代表，我将对标大会要求思考谋划工作，服务全县发展大局，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杨光恒：
7: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综合技改项目建成后，原药材提取能力将达万吨，通过培育示范中心加龙头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种植户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芝种植，让田林中国林芝之乡品牌叫得更响。回去以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企业发展和带动群众增收的具体行动上。
0: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大家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实干实际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报道。9月3号，百色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正式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上午10点，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开班仪式举行。对于首届学生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人生翻开了全新一页。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小黎：
8: 心情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终于获得这种学习机会，非常宝贵。那种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西式面点和中式烹饪，还有手工。

0: 我想做一个蛋糕师和奶茶师，我希望跟我的家人做好最好的生活。
1: 小吕口中的宝贵机会，正是百色市特殊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过去，当地特殊教育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初中毕业后，往往面临无处可去、无迹可学的困境。中职班的开班填补了这一空白。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2: 我们筹办了数个月，我们通过充分调配老师、打磨课程，在上级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今天终于开班了。紧扣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聚焦残疾人技能培训和就业赋能。
1: 据了解，该校中职班首期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正是基于对学生身心特点和天赋的深入研判，充分发挥学生动手能力强的优势，量身定制课程体系。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2: 希望社会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和平等就业的机会，希望这个广大企业企事业单位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和实习岗位，然后让孩子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绽放光彩，拥抱美好未来。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有技能能就业，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的开办，为残疾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立自强的大门。正如校训所言，心有朝阳，人生出彩。这群特殊的孩子正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属于他们的未来。各位听众，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十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6: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
7: 百色综合广播
5: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

0: 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 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

0: 决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

0: 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5: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7: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8: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0: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9: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1: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9: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2: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 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3: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2: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

0: 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6: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7: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9: 广播电视台
8: 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柳州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2: 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八桂主题慈善晚会举行，韦涛出席并致辞；
3: 贺州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第23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进一步优化现场服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柳州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4: 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牵引下，柳州的传统产业正突破单一生产制造的边界，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呈现向新向智的鲜明特征。凭借上汽通用50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汽车行业百年流水线模式被打破。在数字化赋能下，传统汽车生产流水线被拆成78个岛，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的柔性制造新形态，可支持20多种车型混线生产，以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华境 S 正诞生于此。以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技术底座，上汽通用50智能岛散件组装车间也在近期投入使用，即可在人机料智能化协同作业下，实现海外订单、供应链、入场物流、 KD 散件打包、成品发运、海外车间全流程信息协同。上汽通用50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肖斌：
5: 目前我们的岛式智能工厂一条产线上能同时兼容10种以上的产品，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制造效率比传统生产线提升30%，新车型导入周期缩短60%，整体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
4: 当前，柳州正深化实施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东风柳汽龙行工程、广西汽车集团零式工程等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为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工厂，每5分钟可下线一台装载机。在前沿技术助力下，这里实现了制造周期缩短50%，生产效率提升27%，产能提升18%，

0: 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能耗。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金：
1: 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实施全面解决方案，全面数字化、全球化战略，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0: 上半年，柳州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达 33.6%， 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今年5月，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出口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自7月正式投产以来，智能 AR 眼镜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2: 我们的产品都是集中在我脸上戴的这款产品，那会有非常多的款式，那我们的客户来自于欧美，来自于国内都有，对，他们的订单已经基本上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了。
0: 新兴产业的加速奔跑，这正是柳州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力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的生动实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全市10家因重点产业产值增长8.8%，占全市产值比重达96.2%，拉动全市产值增速8.4%。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以及19.6%。
0: 柳州市紧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高标准编制推进15/5规划，力争到2028年，柳州将全面建成2000亿、4个400亿、2个200亿产业集群体系。到2030年，2大1000亿级产业集群将实现提质扩容、能级跃升，持续巩固行业发展优势；4大中间产业集群将升级至500亿级规模，新增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100亿级产业集群，构筑层级完善的现代产业矩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汽车、机械、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正增长产业增长潜力，加力实施工业投资攻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化工、空天智能等重点方向，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着力引进链主型重大产业项目，加大企业出海支持力度，实施流品出海、牵企拓市倍增行动，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出海优势。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5号晚，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八贵主题慈善晚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晚会并致辞，为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企业和慈善组织授牌。韦涛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慈善事业的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参与应急慈善的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重大灾情险情等自然灾害事件，广大慈善组织积极响应，慈善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捐赠，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推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也为慈善事业拓展了广阔天地。

0: 希望社会各界广泛弘扬慈善文化，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情系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慷慨解囊，踊跃奉献，汇聚服务大局的磅礴力量，用好慈善资金，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和自然灾害应对等重点领域，策划实施慈善惠民项目，书写慈善为民的暖心答卷，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慈善力量。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现场通过专题短片、现场访谈、情景演绎等节目形式，回顾全区慈善事业发展成果，展示爱心人士在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抗震救灾和台风美沙克、紫檀抗洪救灾中的感人故事，并发出爱心捐赠现场倡议，营造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领导王维平、蓝晓、乌家市、南宁市和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慈善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代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确方向，在暖心民政中开展善行八贵行动，兴慈善之风，惠慈善之力，行慈善之举。全区已登记的慈善组织达350家，截至8月12号，2026年全区共接收公益捐赠资金约13.05亿元，同比增长90%。其中，应对台风美沙克期间，参与线上捐赠超过285万人次。全区累计接收善款超8.5亿元，物资超778万件，全国性慈善组织直接实施援助超2亿元。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以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和防汛救灾情况，深入大新县养老中心、揽墟乡康潭村、江州区通康村、江南农贸市场等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黎敏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聚焦四加三加十整治项目，克服过关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攻坚决战后四个月，进一步强化责任，一体推进办案整治办实事，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扎实推进三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努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政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百色市及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化解工作，深入雅长林场及周边村屯，走访群众听取意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雅长林场为区直大型国有林场，地跨乐业县多个乡镇村屯，设该林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久、面积广、关联群众多，化解难度大。经区市县乡党委和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统筹推进，联合专班集中攻坚，协调各方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让利于民，推动矛盾化解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苗庆旺指出，该项历史矛盾成功化解，验证了四级联动专班机制的运行效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总结提炼经验，转化运用成果，为化解类似矛盾提供有益借鉴。要忠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五个坚持、六个全面和五个一要求，统筹联动，法理兼顾，守正创新，促进各方合作共赢。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症结堵点，精准靶向施策，扎实化解各类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全区发展稳定。
0: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率调研组到梧州市，围绕新时代统战工作重点任务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梧州市满分旗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市茶叶商会、市博物馆、万秀区南中社区、白云山四恩寺、梧州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中心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新的社会阶层和基层社区统战工作、民间商协会规范化建设、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梧州市开展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谭丕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压紧压实各级统战工作责任制，扎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工作，持续夯实基层统战工作根基，推动商协会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坚定不移促进两个健康，持之以恒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领域智慧力量，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贺州市以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重中之重项目提速提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晴、通讯员邱宝华、李玲玲、谢全的报道。
2: 重大产业项目是稳增长、强产业的核心支撑。在贺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贺州仁县热电联产绿色科技园建设提速推进，项目采用园中园模式，通过以商引商、以商建园、以商引链的模式，补齐贺州纺织印染产业短板。目前已签约印染企业14家，纺织企业6家，其中3家企业投产，2家企业试产。签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0亿元以上。广西天利印染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卢宇：
3: 现在的话，我们染缸号是有28台，定型机这一块是有9条线，现在生产当中的话运行的是有7条，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是在800 800吨到1000吨这样子。我们目前。

0: 次销往像大湾区，还有说像做一些进出口的一个贸易。
1: 广西中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红军：
2: 我们项目落地建设期间，各级政府部门和经开区经常驻场现场进行服务，给我们协调解决用地审批、开工建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投资也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1: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贺州持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贺州高新区，总投资30亿元的广西长虹生物材料项目全速运转，一期50万吨高端改性碳酸钙、14万吨鞋材及降解牡蛎订单稳步增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降解牡蛎生产基地，推动贺州碳酸钙产业挺进高端改性材料、终端环保制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广西长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
3: 充分发挥龙头项目带动作用，联动本地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贺州碳酸钙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可新增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
1: 今年以来，围绕高端碳酸钙新材料、冶金循环、黄金珠宝、电子信息、文旅康养等重点赛道，贺州市持续谋划储备推进一批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重中之重项目。截至目前，统筹推进重中之重项目118个，总投资138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4.4亿元。下一步，贺州将持续抓实项目全周期滚动管理，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提升项目谋划、包装、申报水平，持续巩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再建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15良好开局夯实项目支撑。
4: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持续优化现场服务，通过细化便民举措、完善智能服务、丰富配套供给，为参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加便利的参展参会体验。在智能服务落地方面，本届东博会现场投入智能化服务设备，安排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客商，解决展馆区域跨度大、步行距离长的难题。车型线路为从会展广场东侧至疫区展厅东侧平台，现场同步部署智能无人清扫车，辅助人工开展清扫作业，提升保洁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升级时代东博嘉年华活动，入驻餐饮品牌由往年30家增加至约50家。展会现场新增轻食健康餐、网红特色小吃、老友粉、螺蛳粉等多元餐食，推出中高端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套餐，充分满足多样化用餐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位于会展中心 B 区1层前厅。境外客商在南宁市指定商户消费后，可在展会现场办理退税业务，现场同步提供多语种咨询和流程指引，进一步提升境外客商入境参展参会消费的热情。展会现场还将集中提供跨境金融、商事法务、证件办理、展品物流、现场导览等综合服务，覆盖企业参展全过程需求，帮助企业减少繁杂事务，方便客商安心参展和对接交流。
5: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将在南宁举行。本次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旨在从地方层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智慧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将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合作、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智慧农业人才培养、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经济增长、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等领域合作开展高层对话。此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机遇、共推智慧农业与减贫事业的重要平台，更是各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挑战、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通过政策沟通、科技协同与市场对接，会议将进一步凝聚区域共识，助力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农业体系，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农业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9月4号，广西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舆情应对处置培训基地在广西大学揭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有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基地办公室、交互式演播厅、新闻发布演练厅、ARGC 实验室、融媒体中心等教学实训场所。该基地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共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具体承建，主要围绕人才培训、理论研究、智库咨询、实践演练和区域交流开展工作。据了解，该基地将充分发挥三方共建的聚合优势，建立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培训项目体系，建设分类师资库和通识加专业加实践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送教上门和研学交流等活动，以及新闻发布、舆情应对、国际传播、媒体沟通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模拟演练。同时围绕重大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治理需求开展课程研究和政策咨询，加强与国内专业机构、主流媒体和东盟有关单位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区域性培训与研究品牌。
2: 广西台消息，9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之《从此山中有回响》首映式暨致敬榜样、砥砺奋进现场思政课活动顺利举行。据介绍，《从此山中有回响》是《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第三部作品，将于近期全网上线。作品以八桂楷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国旗巡线班和电博士志愿服务团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青年科研人才扎根家乡、攻克无线充电无人机和机槽技术难题、读懂科技为民初心的故事，生动展现广西电网人互编保电、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观影研学加实景思政的全新思政课形式，实现影像育人与典型铸魂的有机融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工匠、自治区国有企业先进模范代表以及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电网系统职工等代表共同见证影片首映，沉浸式感悟身边榜样的奋斗精神。
1: 广西台消息，针对近期全国旅游集中出行、跨省私家车通行量大、肇事风险突出等特点，广西公安交管部门于8月31号至9月6号组织开展全区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第八波次集中统一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期间，广西各地高速、国省道沿线均设置临时检查点位，交警全员在岗在位，严格对过往车辆开展逐车检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以省际公安检查站、交警执法服务站为依托，重点加大入桂主干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巡查管控与路检路查力度，严查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以及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控网。
2: 9月5号，拥抱龙城焕新启程南宁惠民购车柳州汽车品牌专场活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启动。本次活动持续2天，聚焦惠民利民助企拓市，方便市民选购新车。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是
6: 很重要。骑乘车辆要带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